0: 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NAD 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呢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称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2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起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关于咱们中国球员杨汉森，因为赛后吃夜宵，然后引发了一些争议啊，来聊一聊 NBA 里面那些千奇百怪的饮食文化。
5: 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聊一聊啊，这个杨汉森这个吃夜宵这个事儿，到底在 NBA 里面是一个怎么说多大点事儿？
5: 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杨汉森他之前不是在试训的时候。

0: 说他自己按照姚明的建议就是吃好喝好睡好，但是他好像在常规赛上场时间非常的少，场均只有1.8分，然后就因为这个赛后吃夜宵这件事情被大家拿出来说。但是其实有记者也说，就是这种事情在 NBA 里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他们的赛程非常的紧密，比如说他们可能4天要打3场比赛，所以他们在赛后找时间去补充能量和休息，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操作。
1: 你说在 NBA 这种高强度的赛季当中，他们这些球员们的饮食会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安排，或者说有一些特别的习惯？
0: 就随着赛季的深入，你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训练会越来越科学，然后他们的饮食也会越来越由一些专家来进行调配。但是呢，每个球员其实也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偏好，比如说小萨博尼斯，他就是几乎一整年都要保持非常严格的饮食，但是他会给自己在休赛期的第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放纵。像穆斯卡拉，他就是比赛日会吃午餐，如果是客场的话，他甚至会吃第六餐来维持自己的体重。
1: 听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啊。
0: 对，没错没错。你像这个约基奇，他不是之前每天要喝3升可乐吗？现在他也已经戒掉了。然后保罗他是在34岁的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特雷杨，他为了增加体重，他每天要喝5杯蛋白质奶昔，从74公斤涨到了81公斤。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些调整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你说在 NBA 里面有没有一些球员，他们的饮食习惯是特别离经叛道的，就是让人觉得啊，你怎么会这样吃？
0: 有啊有啊，比如说詹姆斯，他每天都要喝红酒，他说他喝红酒是为了保护他的心脏。然后还有这个杜兰特，他是每周要吃至少6次的鱼肉和海鲜，他是为了减轻他身体里面的炎症。还有这个字母哥，他每天早上起来要喝一杯芹菜汁奶昔，他也是为了抗炎。但你知道最夸张的是谁吗？是佩顿，他是每次比赛前他都要在按摩浴缸里面吃一个巨无霸。他整个职业生涯打了18个赛季。
1: 看来这个赛前吃什么确实在 NBA 里面是一个挺有争议的话题啊。
0: 对啊，你像这个贝弗利就非常看不惯恩比德，因为恩比德他是习惯在赛前吃芝士汉堡，然后贝弗利就说这是对比赛的不尊重。但其实你像加内特，他也有自己喜欢的一些食物，他也不会说因为比赛而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包括姚明其实也是，他也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家乡的美食，他也会去吃。
1: 所以你说 NBA 的球员他们在这么高压的职业环境下面，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既满足比赛的需求又满足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偏好？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成绩。
1: 对，
0: 就是你只要能够打出好的数据，然后帮助球队赢球，其实你无论是像小萨博尼斯那样几乎全年都非常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还是说你像这个开拓者的记者说的，他们需要适当的去放松，去吃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1: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这个杨汉森的这个夜宵事件，再到 NBA 球员们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饮食文化，其实你会发现啊，他们这些饮食习惯背后其实都是为了成绩，或者说都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做出的一些非常个性化的选择。
0: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2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溶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3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3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3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1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 AI 技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里面的一些应用啊，以及因为这些优化而产生的一些关于真实和虚假的讨论。
5: 嗯，这个确实是现在蛮热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大家最近比较热议的就是2025年啊，这个旗舰手机在影像上面因为 AI 算法的过度优化而产生的一些争议。
5: 就是2025年下半年吧，这个高端手机的影像上面其实是配置上面是有一个大升级的，但是这个大升级呢带来了一个东西叫算法味儿。就这个算法味儿呢让大家非常的争议。比如说什么晚霞饱和度过高啊，然后什么自动 P 月亮啊，甚至还有什么给这个儿童的照片加上胡须这种非常奇怪的失真的问题。对，
1: 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哈。
5: 对，然后不光是这样，就是 AI 计算呢它其实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影像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比如说 Vivo 的 X300 Pro， 它就是用自己的自研芯片去做了这个优化，但是呢它在这个超远距离的变焦上面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 AI 作画的这种细节失真。 对，包括这个主摄的这个传感器的尺寸，因为受到手机的空间的限制嘛，它其实是有一个倒退的，所以呢这个厂商们更多的都是通过这种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就更加的让这个问题变得普遍了。对，所以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在说，就是要重新去定义这个物理的传感器和 AI 计算之间的一个界限，就是要让这个优化既能够提升这个效果，但是又不会失去真实感。
1: 还有就是这个 AI 短视频也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啊，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未来要怎么发展才能够解决现在的这些问题呢？
5: 就是 AI 短视频的话，其实它一方面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变革，比如说像这个 OpenAI 的 Sora App， 它其实是改变了整个短视频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这个文生视频其实效果已经非常的惊艳了，但是呢它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新鲜感过了之后，它的评分已经跌到了 2.8， 然后它的这个算力的成本也非常的高，就是每一条视频要花$1，这个也是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受。
1: 看来这个技术虽然很炫啊，但是确实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啊。
5: 没错，那国内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AI 宠物的短剧，对吧，这个真假猫咪公主，它的这个单集的播放量甚至可以突破18亿，然后它的这个广告的报价已经到了80000一条，但是呢它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内容的同质化非常的严重，观众也开始对于这个真实感产生非常多的质疑。
1: OK，
5: 那这个行业未来要发展的话，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任机制，就是你要在技术的创新和内容的真实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的去融入到这个影视工业化的流程里面。
1: 你觉得就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这个领域 AI 的应用要怎么去找到这个技术优化和真实表达之间的这个平衡点呢？
5: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领域里面的这个问题其实核心都是在技术的优化对真实表达的这个挤压。
1: OK，
5: 就是当 AI 越来越多的从一个辅助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主导的力量之后，用户对于什么是真实的这个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厂商需要去做的是在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要去保留住这种人文的温度，就是要让技术去为真实的情感表达服务，而不是去取代它。对，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一起去达成的一个新的共识。
1: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 AI 在影像和短视频创作当中的一些争议啊，从这个手机摄影的这个算法味儿，到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个真实感的缺失，其实核心的问题都是在如何去平衡技术的优化和真实的表达。
5: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数

0: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要聊一聊自我肯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3: 对，
2: 包括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更懂得去肯定自己。
3: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先从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开始吧，就是自我肯定它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竞争这么激烈的社会里面去关注自我肯定这件事情？
3: 因为自我肯定其实它不仅仅可以让你感觉好一点，就提升你的情绪，它其实还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应对压力，就是有更强的心理韧性，然后包括在工作上会表现得更好，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和谐，就它会有很多这种很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面就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忽略掉。
2: 对，那就是说自我肯定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核心的要素有哪些？
3: 自我肯定就是你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一种积极的评价，它其实是你自尊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但它又不是说盲目自大，就是它是建立在你对自己客观的认识上，就是你既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同时你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一些不足。
2: 听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种状态啊。
3: 对，没错。然后它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核心的要素。第一个就是你能够接受自己，就是你对自己所有的这些特质的一种接纳。第二个就是你内心当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对自己的价值的认知，就是你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第三个就是你会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跟自己对话，就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安慰自己，就像你会安慰一个好朋友一样。
2: 那就是说自我肯定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呢？
3: 其实有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它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有一个研究就是让低职位的员工去做一个谈判的测试，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些员工在做了自我肯定的练习之后，他们的表现有非常大的提升，甚至跟高管的表现的差距都缩小了很多。
2: 所以就是说自我肯定可以激发出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潜力。
3: 对，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7年级的学生做了一个长达10个月的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那些自我肯定能力比较强的学生，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更高，他们体验到的积极的情绪也会更多。包括还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和抑郁，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处理压力，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它其实是一个让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更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2: 那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来培养自己自我肯定的习惯呢？
3: 第一个就是可以每天花个3-5分钟的时间来记录一下你当天做的好的事情，就是你的成就。对，然后这个成就可以很小，比如说你今天

0: 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或者说你完成了一件很繁琐的工作，就是你去关注这些好的事情，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1: 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对，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去设定一些比较合理的小目标，你每完成一个就给自己一点奖励，包括你可以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语言，比如说你可以抬头挺胸微笑，这些都会给你带来一些积极的反馈。还有就是你可以多跟支持你的人去分享你的感受，或者说你也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情绪的起伏，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成长的轨迹。那这些都可以让你慢慢的去建立一个比较积极的自我的认知。
1: 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有哪些理论可以来支持自我肯定确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些积极的影响的呢？
0: 首先就是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它其实就是讲我们的成功的经验和他人给我们的积极的反馈会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那这个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肯定。那还有就是积极心理学，它就是讲你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比如说感恩的练习或者是自我肯定的练习，来提升你的幸福感。那还有就是社会认知理论，它就是说你有一个积极的自我的认知，会让你有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就是你会更能够去应对挑战，然后你的心理状态也会更健康。
1: 就是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肯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那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可以给我们的听众，让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呢？
0: 就是我觉得自我肯定它其实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可以通过练习得到的。就你可以每天晚上花一点时间，就写下三件你今天做的好的事情。
1: 对，
0: 然后这个事情可以很小，你坚持做下去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培养出来一个比较积极的看待自己的习惯，你就会体验到幸福，感受到提升。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肯定它的一些科学的原理，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自己自我肯定的能力，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有启发的东西。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咱们下期再见。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

0: 零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暑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膳食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五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虚拟角色，叫三维威廉泰尔企鹅。这个小企鹅呀，真的是席卷了全网啊，成为了年轻人的电子嘴替。然后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现象背后啊，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化的解读。
4: 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这个企鹅是怎么一步一步火起来的吧。
3: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三维威廉泰尔企鹅，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怎么就火起来成为了年轻人的新宠。
4: 就是这个虚拟角色，它是一个国外的创作者，他设计的一个戴墨镜戴礼帽的一个胖企鹅，然后它因为是免费商用的一个素材，所以就被很多人拿过来二次创作。他那个嘴型又特别像一个邪魅一笑，就被网友们戏称叫高雅人士。在2025年的10月31号的晚上，上海发布的一篇文章彻底点燃了这个角色。
3: 这个三维威廉泰尔企鹅，他是怎么做到从线上火到了线下，掀起了一场全民的狂欢？
4: 就是他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相关的话题已经超过了数亿次的播放，然后这个企鹅它其实通过 AI 的调教，它可以跳各种舞蹈，新疆舞啊、爵士舞啊，甚至是京剧的台步。网友们也不甘示弱啊，就是年轻人纷纷开始模仿这个企鹅舞，从广场到宿舍到公司的走廊都是他们排练的场地，甚至还有人把它列入了自己30年后的退休后的广场舞计划里面。
3: 为什么这个三维威廉泰尔企鹅会成为年轻人表达情绪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4: 因为它是一个年轻人用幽默来化解权威的一个生存智慧吧。就比如说你看那个古典的诗词配上他那个非常魔性的舞蹈，就这种反差就成为了一个情绪释放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
3: 听起来真的很有创意啊。
4: 对啊，而且就是比如说有大学生他在论文答辩被老师批了之后，他就发一个这个企鹅的表情包，然后就自我调侃一下，就感觉好像是 既没有那么正面的去刚，但是又不是那种完全躺平的那种无奈。
3: 对，
4: 还有那个 AI 研究生，他做的那个扫除一切霉运的那个视频，播放量破了300万，下面的评论区全部都是大家在许愿，就感觉好像这个企鹅又成为了一个，友谊的或者说这种暗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的符号。
3: 哦、对
4: 对，就其实这背后也跟网络文化的这种抽象性和多义性是有关的。就它的解读是非常丰富的。
3: 那你觉得互联网的情绪符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从明确到暧昧的转变？
4: 就是早期的那种颜文字，它的含义是非常有限的嘛。但是现在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它其实让这个表情包进入了一个多感官融合的时代。就你哪怕看到的是一个静态的图片，你也能想象到它的那种魔性的舞步，它的那种旋律，就这种视听的结合就强化了他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所以说这种优雅的发疯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载体。
3: 好吧 ，OK。那么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三六威廉泰尔企鹅，他是如何从一个简单的虚拟角色变成了全网年轻人的一个情绪寄托，以及他是如何通过这种幽默和创意重新定义了网络文化的表达方式。好吧，那么今天的这一期播客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蟹，横行霸道几千年，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为啥非得横着走，为啥名字里要带个闸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扒一扒这只横行将军的江湖底细。第一个，大闸蟹为啥横着走，是因为嚣张吗？不是，因为它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呀。大闸蟹的腿长在身体两侧，每个腿关节只能上下弯曲，不能前后移动。这就好比一辆叉车，轮子全都是固定在两侧的，只能横着移动。如果非得往前走，它得把身子斜过来，极其别扭。所以大闸蟹横着走并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生理缺陷，它天生不会侧方停车呀。第二个，大闸蟹的闸字咋来的？难道是它喜欢在水闸旁边溜达？
3: No
2: 在吴语方言里，闸其实是一种捕鱼工具，叫竹段。以前渔民在水面上插竹竿做栅栏，螃蟹晚上会顺着水流往高处爬，一翻就翻进了竹闸里的篓子。所以这名字是捕蟹陷阱的名字，不是螃蟹的喜好，它其实是一个被陷阱坑了的倒霉蛋。最后一个，大闸蟹其实是个武林高手，大家断腿是常有的事儿，但它自带再生外挂。螃蟹属于甲壳类动物，脱壳一次就长大一圈，如果在脱壳前断了一条腿，那么在下次脱壳的时候，它会在断口处长出一个比原来小一点的新腿。虽然一开始像个小拐杖，但多脱几次壳就能长回原样。所以吃螃蟹要是吃到个腿一边大一边小，可别嫌弃，那可是人家的勋章。侧方停车缺陷，竹段陷阱倒霉蛋，自带再生外挂，这就是大闸蟹的江湖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看个螃蟹都能看出生物学家的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称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起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的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颜，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

0: 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人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你捧着蟹壳吸溜的正香，但你知道

0: 吐泡泡是一个道理，所以吐泡泡并不是他在显摆生命力，而是他在绝望的干咳。最后一个，这死了的螃蟹绝对不能吃，因为死蟹完全可以被当成生化武器。这么来说吧，螃蟹平时吃腐败食物，体内自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螃蟹体内的细菌就会疯狂繁殖，并分解蟹肉里的氨基酸，产生致命的阻碍。这玩意儿就算你把螃蟹煮熟蒸熟了，也破坏不掉。吃一口死蟹，轻则上吐下泻，重则直接呼叫120。所以死蟹不是放坏了，而是变成毒药了。相亲基金干咳哮喘自带毒药，这就是大闸蟹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吃个螃蟹都能吃出冻王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顺吸技术，小分子 N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Yeah。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家人们，我是丹丹。又到了秋天买大闸蟹的时候了。如果你担心次次踩坑的话，如果你担心花高价买的阳澄湖蟹回家一吃又腥又柴，根本没有流油爆膏的口感的话，来吧，今天我就教大家不用懂行不被忽悠三个超简单的土方法，普通人菜市场直接分辨真假阳澄湖大闸蟹，轻松帮你避开所有洗澡蟹冒充蟹哟。首先给我记住正宗阳澄湖蟹的专属口诀：青背、白肚、金爪、黄毛，每一点都肉眼可见。

0: 蟹特别好认，第一看肚皮，这是最好区分的一点。普通池塘蟹、外地蟹肚子都是黄黄的，带黑点，脏兮兮的。但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肚子雪白雪白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黑斑锈迹。因为阳澄湖水质清澈，螃蟹常年在干净的水底爬行，肚皮根本不会脏啊，看着就透亮干净。第二看爪子跟绒毛，假大闸蟹的爪子呢偏暗黑色，腿上的毛又黑又乱，而正宗的阳澄湖蟹完全不一样，爪子是透亮的金黄色的，特别坚硬有力，腿上的绒毛也是根根分明的金黄色，蓬松干净，一点不杂乱，辨识度超高。第三就是看活力哦，一招识破洗澡蟹，大家可以拿一个玻璃盘子把螃蟹翻个身放上面，正宗的阳澄湖蟹力气超大，几秒就能够自己翻身爬起来，八足稳稳站立。而那些泡几天湖水冒充的洗澡蟹、外地蟹，软趴趴的没有力气，翻过来半天动不了，一眼就能够看穿。那最后呢，我要教大家最稳的防伪绝招，杜绝被骗。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都带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微信直接扫码就能够查到产地、养殖户、溯源信息，假蟹根本就做不出这个防伪码哟。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白肚无黑斑，金爪黄毛，活力超强，带正规防伪扣，满足这几点才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秋天吃蟹别乱花钱，学会这几招谁都坑不到你哦。今天就讲，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称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起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唔該。
1: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别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

大帅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她，她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家人们，我是丹丹。这每年秋天，人人都抢着吃大闸蟹，膏满黄肥，鲜到舔手指，有没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第一个吃大闸蟹的人到底是谁呢？放在古代，真的太勇了。要知道，古时候的螃蟹根本不是美食哦，是人人讨厌的害虫，田里到处爬，到处打洞，把庄稼都全毁了。老百姓看着这张牙舞爪、长相凶恶、带壳带钳子的怪东西，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没人敢碰，更别说吃了。而传说啊，在大禹治水的时候，江南湖边闹蟹灾，庄稼年年被祸害，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有个超级勇敢的人叫八姐，她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别人看见螃蟹都跑，只有她想着这东西天天祸害。

0: 所以说真的，我们现在每年秋天吃的大闸蟹全靠这第一个敢下嘴的八姐哟，真的由衷佩服古人敢挑战没人敢吃的东西，给我们后人解锁了顶级的美味哦。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再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秋天最勾人的一口时令美味，绝对是油香四溢的大闸蟹。揭开通红油亮的蟹壳，金灿灿的蟹黄，还有果冻一般饱满的蟹膏扑面而来，光是看着这口水就忍不住往下流。老话说得好啊，九雌十雄，农历九月阳历十月优先咱吃母蟹。母蟹里面金黄油润的蟹黄，绵密厚实，油脂饱满，沙沙糯糯，油香浓郁，入口鲜香回甘，满嘴都是秋天独有的香味。到了农历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就轮到公蟹登场了。公蟹没有蟹黄，满满的都是奶白色的蟹膏，胶质十足，软糯粘唇，吃完嘴唇都黏糊糊的，越嚼越鲜。蒸螃蟹啊，各位一定得记住了，肚皮朝上摆，防止蟹膏流掉。水烧开之后，大火蒸上15到20分钟。姜啊，最好别直接啃。经典的吃法，咱调一碗姜醋汁，姜丝配上香醋，微微一点白糖，蘸着蟹肉去吃，去腥提鲜，还能中和寒性。这个大闸蟹的完整吃法，咱们要先吃蟹黄蟹膏。

0: 再拆两边雪白细嫩的蟹肉，最后再吃蟹腿。切记啊，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四个部位一定要全都丢掉，因为它不能食用，都是大寒的属性。最后咱们划重点，螃蟹性寒，脾胃差，容易拉肚子，痛风，海鲜过敏，以及孕期的朋友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一次吃太多，浅尝这一口鲜就刚刚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称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起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G 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舒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你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瘦，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溶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秋天一到啊，很多人都惦记着大闸蟹。那您有没有好奇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啊，江南渔民会在河道上搭上竹栅栏，当地人叫蟹段，也叫闸。晚上呢，再点上一盏灯，螃蟹啊，天生爱追光，一个个顺着竹闸往上爬，渔民直接就能抓到阳澄湖的大闸蟹。能爬上来的都是个头壮实的，慢慢大家都叫它大闸蟹。你看，你相信光吗？同样都是淡水蟹，为啥偏偏大闸蟹的人气最高？因为它肉紧鲜甜，母蟹的蟹黄沙沙流油，公蟹蟹膏软软糯糯，几乎没有土腥味儿。别的淡水蟹要么个头比较小，要么是膏黄比较少，要么是肉质松散，吃着不过瘾。所以一到秋天，大家首选就是大闸蟹。那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名气这么大呢？跟大家说个小故事。民国的时候，上海人特别爱吃螃蟹，阳澄湖的螃蟹运过去一口就火出圈了。再加上阳澄湖的湖水很浅，水底啊是硬泥土，螃蟹天天的来回爬，相当于每天健身，练出来金爪湖。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四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

话，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六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她，她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今天跟各位来说说刷牙。每天早晚我们都需要刷牙，但是市面上的牙膏种类繁多，有美白的，有抗敏的，有清火的，有防蛀的，各种五花八门。很多人挑牙膏的时候只看广告，但其实选牙膏里面大有学问。首先，健康的普通人群，咱们优先选含氟的牙膏，氟化物能够加固牙釉质，成人日常使用完全安全。但是如果您的牙齿遇冷遇热有酸痛感，那就要选抗敏感的牙膏。这类牙膏可以缓解牙本质的敏感，但是呢，它不是止痛药，需要坚持使用2到4周才能看到效果。如果您是长期牙齿酸痛，那还要及时的看牙医，不能只靠牙膏来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是想要美白的朋友，您需要注意了，美白牙膏大多有轻微的摩擦颗粒，只能去除牙齿表面外源性的污渍，没有办法改变牙齿本身的底色。不要长期高频的使用高摩擦值的牙膏，这样呢容易磨损牙釉质。那很多人爱买中草药的清火牙膏，那这类牙膏呢是可以辅助缓解牙龈轻微的上火不适，但是呢不能治疗牙周病。牙龈反复出现红肿出血，那是牙周发出的求救信号，牙膏是解决不了的，您一定要去医院看看医生。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牙膏呢不用追求贵，也不用频繁的更换品牌，重点要看成分是否适配自己的口腔情况。另外呢，牙膏也不是挤得越多越好，豌豆大小就足够。牙膏是护理辅助用品，真正的护牙关键还是正确的刷牙方式，配合定期的检查。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我怎么了？怎么了？阿门了？

0: 这么远，爱的人。
1: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今天咱们来说说燕窝和花椒这两类食材，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都是滋补的食材，而且呢价格也不便宜，不少朋友买来调养身体。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燕窝，主要成分是唾液酸和水溶性蛋白质。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燕窝的蛋白质含量非常可观，它可以作为日常的食补，有助于身体营养的补充。再来说说花椒，花椒呢其实也就是鱼鳔，主要成分是大分子的胶原蛋白。花椒的脂肪含量很低，含有多种氨基酸，适合体虚人群食补调养，对于身体恢复呢有辅助性的作用，但是呢它不能治病。这儿要跟大家画一个重点，燕窝花椒是属于食品，不是药品。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允许，可以当做日常膳食的补充。如果您预算有限，那么鸡蛋、鱼虾、豆制品同样也是可以补充优质蛋白。那滋补呢，本身也没有捷径，咱注意营养均衡，作息规律，这样就能保持很好的身体健康状态了。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就气血，安糖就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顺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肾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你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收缝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家里的下水道一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倒瓶疏通剂，看着里面咕嘟咕嘟冒泡，以为它是在温柔的融化垃圾。别傻了，它根本不是一个和平使者，而是一个暴脾气的微观爆破手。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下水道里的硬核战争。第一个，疏通剂倒下去为啥会冒烟发烫？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氢氧化钠和铝粉，一遇水它俩就会像火星撞地球，瞬间发生剧烈的放热反应，温度能直接飙到100度沸点。它根本不是在慢慢溶解堵塞物，而是在你的下水道里煮一锅高温高压火锅，泡着极度的沸腾和碱液，把油脂和毛发煮化炸碎。所以千万别在刚倒完疏通剂时就探头去闻，你大概率会被这股蒸汽熏个倒栽葱。第二个，下水道最怕啥？
3: 长头发。
1: 疏通剂对付头发有绝招，因为它是一个无形的化学理发师。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遇到疏通剂里的强碱，蛋白质直接发生水解，原本坚韧的头发在强碱的作用下会变成一滩黏糊糊的氨基酸汤，顺着水流冲走，这相当于给你掉的头发做了一个浓度500%的极端化学烫发，直接连毛囊都给烫没了。最后一个也是最致命的，有些人为了增强疏通效果，把疏通剂和洁厕灵一起倒进下水道。哎，赶紧住手！你这不是在搞卫生，你这是在自制生化武器呀！疏通剂是强碱，洁厕灵是强酸，它俩在管道里一相遇，会瞬间剧烈中和，产生大量有毒的氯气，轻则把你熏得涕泪横流，重则直接呼叫120。这哪是通管，这是要在自家卫生间里放毒气呀！地下火锅、化学烫发、生化武器，这就是管道疏通剂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通个下水道都能通出硬核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时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便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他，他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抽纸，现代人离了它简直活不下去。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抽一张会带出下一张？真的是因为他们相爱相杀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扒开这包白胖子的真实面孔。第一个，抽纸带出下一张，真不是靠胶水粘的，它用的是
3: 手风琴折叠法。
1: 每张纸的半截都会和下一张的半截交织叠在一起，这叫 M 型折叠。你抽走了上一张，下一张的尾巴就会被强行带出来，正好趴在河口等你。所以抽纸并不是单打独斗，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叠罗汉小分队，主打一个用药一起用，抽药一起抽。第二个，很多人图省事儿，用完抽纸就会直接扔到马桶，赶紧住手。卫生卷纸为了让你冲走，特意去掉了增强剂，遇水秒变渣。但是抽纸为了给你擦汗擦脸不掉纸屑，特意增加了这个增强剂。你把抽纸扔到马桶，它不仅不会化，还会在水里保持坚韧，像块小抹布一样挂在管道壁上，你家下水道就会长出一棵纸树，最后只能请师傅来拔树了。最后一个，买抽纸总看几层几层，觉得越厚越好，呵呵，还是太天真了。很多抽纸看起来厚实，其实是靠压花撑起来的空气层。厂家把纸压出各种立体花纹，就像给人烫出了个爆炸头，看着蓬松，实际纸张克重一点没变。你买的不是实心纸，而是充气版纸巾，所以下次别被那种华丽的花纹给骗了。捏一捏，软趴趴的，那纯属虚胖。手风琴折纸，马桶克星，虚胖充纸版，这就是抽纸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抽张纸都能抽出懂网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SPF50+ PA 四个加，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人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2: 都说秋天的顶级浪漫是秋风明月，一盏热茶，再加一只新鲜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吃蟹啊，习惯直接上手掰，张嘴啃，吃的手上嘴边全是汁水，虽然痛快，却总少了一点味道。其实真正懂蟹懂生活的人都知道，吃大闸蟹从来都不是狼吞虎咽，而是秋天最治愈的慢仪式。从古时候开始啊，文人雅士吃蟹非常讲究，古人专门为大闸蟹量身打造了一套专属工具，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蟹八件。小小的八样器具，每一件都有自己的用处。蟹锤轻轻敲打蟹壳，不伤肉质，不伤汁水。蟹钳稳稳夹开坚硬的蟹脚，蟹勺精准挖取满满的蟹黄，而细细的蟹针呢，就是能把蟹腿里的一丝丝完整的蟹肉全部挑出来。整套流程下来，不用手撕，不浪费，不脏手，吃出来的每一口肉都是完整的、干净的、新鲜的。其实道理很简单，越是顶级的食材，越值得温柔对待。普通速成养殖的螃蟹，肉质松散，汁水不足，随便啃一啃也就罢了。但真正湖养的清水成长的好蟹，肉质紧实弹牙，蟹黄醇厚饱满，每一丝肉每一口黄都是秋日难得的鲜味。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啊，全程活水养殖，水草丰茂，自然觅食，慢慢生长，慢慢攒满膏黄，这样的好蟹真的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慢慢吃，细细品。古人说迟熬赏秋，岁岁清欢，秋天很短，鲜味难得，这个秋天试着慢下来，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方式吃掉秋天最珍贵的一口鲜甜吧。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里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顺吸技术，小分子 N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舒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瘦，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1: 每到秋天，很多吃货都会纠结一个问题，这大闸蟹到底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到底买公蟹还是买母蟹？每年吃不对季节，总觉得吃不到别人口中的那种肥美鲜香。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讲透，让大家今年吃蟹不踩雷，轻松吃到最佳口感。老祖宗流传下来一句吃蟹的老话特别精准，九月圆起，十月间。这里的九月和十月指的是农历，这刚入秋的这段时间就是农历的八九月，是母蟹的黄金赏味期。初秋天气慢慢转凉，母蟹经过一整个夏天的生长，蟹黄已经满满蓄满成熟，这个时候的母蟹蟹黄橙红油亮，绵密醇厚，香气特别浓郁，一口下去满满的秋日鲜香，是很多老饕餮们的最爱的秋日味道。而等到深秋，也就是农历的十月之后，天气越来越冷，就轮到公蟹逆袭封神了。降温之后啊，公蟹会疯狂地攒膏长肉，蟹身变得饱满厚实，满满的乳白色的蟹膏，软糯粘嘴，鲜甜不腻，蟹肉也会变得 Q 弹紧实，口感清爽回甘，越吃越香。简单记呢，就是初秋尝母蟹的香，晚秋品公蟹的鲜。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长势非常的喜人，充足的活水，丰富的水草，自然的生长环境，让螃蟹稳稳蓄力，正常成熟，不空黄，不缺膏，肉质不松散。记得先吃母蟹解解馋，等到深秋啊，再安排肥美的公蟹，一整个秋天月月有鲜蟹。跟着时节吃好蟹，才是秋天最幸福的打开方式。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四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一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五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年年吃蟹，还是分不清公蟹和母蟹，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一种。今天我们就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帮大家彻底分清，以后买蟹再也不用纠结了。首先，母蟹吃的是蟹黄，主打的是香浓醇厚。母蟹的蟹黄是蟹的精华所在，颜色橙红透亮，口感沙沙绵绵，香气十足，鲜味非常浓郁。如果你是重口味吃货，喜欢吃满口的鲜香，喜欢一口爆黄的满足感，喜欢浓郁醇厚的湖鲜的味道，那你100%适合吃母蟹。尤其是初秋的母蟹，蟹黄最满，香气最足，闭眼入绝对不会错。然后是公蟹，公蟹吃的是蟹膏和蟹肉，主打清甜 Q 弹。公蟹没有橙红的蟹黄，但是成熟之后呀，这肚子里满满的都是乳白色的蟹膏，软糯粘嘴，甜度很高，一点都不油腻。而且公蟹的蟹肉更厚实更饱满，水分更足，吃起来清甜爽口。如果你不太喜欢浓郁的蟹黄味，偏爱清爽的鲜香，喜欢大口吃肉的口感，那公蟹一定是你的最爱。很多人担心市面上有些螃蟹公蟹没膏，母蟹没黄，吃起来踩雷。那么请大家放心，我们私家车999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荷塘，不靠催熟，不靠速长，全程自然生长，水质干净，水草丰富，螃蟹活动量大，所以我们的蟹母蟹个个蟹黄饱满，色泽鲜亮，绝不空壳稀黄。公蟹肉质细嫩，膏体丰厚，口感鲜甜不腻。大家预售下单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自由选择，喜欢浓郁的选母蟹，喜欢清甜的咱们选公蟹，不管怎么选都是今年最新鲜最正宗的秋日湖鲜。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呼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SPF50+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一入秋，全国吃货的期待永远绕不开一只大闸蟹。大家都知道大闸蟹很多啊，价格参差不齐，但为什么真正懂吃的人只认准湖养的生态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揭秘正宗好蟹的核心秘密。其实大闸蟹好不好吃，从来不取决于大小，是取决于生长环境的。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顶级的大闸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活水、清水、多水草。湖水流动清澈，没有淤泥脏水，螃蟹呢就不会有土腥味儿。水里的水草丰茂，螃蟹可以自由爬行，主动觅食，每天运动充足，肉质就会紧实鲜甜，自带回甘，自然慢生长，不催熟，不速成，膏黄自然沉淀，风味更浓郁。这也就是为什么正宗的阳澄湖的螃蟹年年火爆，人人追捧，吃过就再也忘不掉这个味道。而我们今年私家车999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完全满足了大闸蟹的生长环境。这段时间呀，我们一直在社群给大家实时的实拍，大家可以亲眼看到荷塘水质清澈，水草丰茂，生态环境非常好，这里的螃蟹自由自在的生长，活力十足，爪尖锋利，蟹壳清亮，是标准的好品质好螃蟹的品相。市面上有很多快速养殖的螃蟹，生长周期短，活动量少，肉质松散，味道寡淡，吃不出湖鲜的鲜甜。而我们坚持生态慢养，只为让大家吃到最正宗最地道的阳澄湖的味道。秋天一年只有一次，顶级的湖鲜一年也只等这一个季节。我们私家车999的大闸蟹预售正式开启，不用去外地，不用找代购，在家就能吃到正宗生态湖养殖的大闸蟹，不负秋光，不负年年期待的这一口鲜甜。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你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

0: 样遛娃团，
1: 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牙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溶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这身体里的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明明是晚上睡得挺长时间，白天还是动不动就犯困，稍微爬上几层楼梯就心慌气喘，脸色还总是黄黄的。我有一朋友啊，总觉得自己就是单纯的懒，体质差，天天就靠咖啡来硬撑，等到去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身体缺铁了。首先跟大家分享啊，这铁在咱们身体里就像是搬运氧气的一个快递员，把氧气运送到全身的各个器官，没有足够的铁，它这个氧气输送跟不上，整个人呢自然就浑身没劲儿。哪类人群容易缺铁呢？女生、孕期的宝妈、节食减肥的朋友、不爱吃肉的，还有经常熬夜、体力消耗很大的朋友，其实都是高危人群。那么身体缺铁会发出信号啊，比如说容易疲惫、头晕、心慌、手脚冰凉，这指甲变薄容易断，哎，这个免疫力变差，动不动就感冒，这些朋友要留心了。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盲目的去补铁，不缺就不用额外的补。平时啊，比方说红肉、动物肝脏这些食物都是不错的天然的补铁来源。您学会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处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0: 驾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初试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别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属。

0: 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这很多人很纠结，这补铁到底是靠食补比较好，还是吃补铁剂更好？其实这二者没有绝对的优劣，只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对症才管用。首先咱说说食物补铁啊，它的优点特别明显，安全温和，没有副作用，日常坚持既能补铁又能补充蛋白质，养气色特别自然。但是它的短板也很突出，因为什么呢？因为从食补的角度来讲，它的含铁量比较低，吸收呢没有那么快，只能作为日常保养来使用。结合轻微的这种缺铁，单纯气色比较差，容易疲劳的这个普通人，还有长期节食那些不爱吃肉想日常预防缺铁的朋友，比较适合这个食补。咱们再来说说补铁剂，它的优点呢是含铁量非常高，吸收很快，见效很精准，有针对性的补铁。那唯一的缺点就是空腹吃会刺激肠胃，女生啊，孕期的宝妈呀，节食减肥的朋友，还有不爱吃肉的朋友，以及经常熬夜体力消耗比较大的朋友，都是容易缺铁的人群。还有那些常年手脚冰凉，动不动就头晕乏力的朋友，吃补铁剂是比较对症的，见效也比较快。最后啊，跟大家分享一句非常好记的口诀，轻微缺铁日常预防靠食补，确诊缺铁症状明显用剂补。同时啊，补铁剂最好是饭后半个小时来吃，搭配维生素 C 能够让它吸收翻倍。前后一个小时记得别喝牛奶啊，别吃钙片啊，不要喝浓茶咖啡，否则啊效果会打折扣。您学会了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药是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

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支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

0: 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称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2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3: 对，
2: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5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3: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2: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3: 对，
2: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3: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到70%。
2: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3: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3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

0: 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1: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0: 对。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0: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1: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0: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
1: 嗯，
0: 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1: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1: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
0: 嗯，
1: 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0: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0: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1: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
0: 嗯，
1: 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0: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
1: 嗯，
0: 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到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1: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0: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1: 嗯，
0: 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1: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0: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
1: 嗯，
0: 你减脂的时候，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1: OK， 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0: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
1: 哦，
0: 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
1: 嗯，
0: 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1: 这么说的话， 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0: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1: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0000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0: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0: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1: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0: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5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0: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

0: 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两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人体的各个器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
4: 对，
3: 然后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延缓这个过程。
4: 对，这个就真的是非常实用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3: 咱们先来讨论一下衰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很多人觉得，哎，我好像60岁以后才会开始衰老，真的是这样吗？
4: 其实不是的，就是很多器官的功能啊，它其实在你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对，所以就是说你提早的去保养是可以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然后身体也更健康的。
3: 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大脑。大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知功能会下降，然后它的这个变化趋势是怎么样？
4: 大脑呢是在35岁的时候达到一个认知的巅峰。
3: 对，
4: 就35岁之后你就开始慢慢的没有那么敏锐了，然后45岁之后呢，这个下滑的速度就会更明显一些。这个是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在 PNAS， 也就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面发的。
3: 那大脑的这个衰老过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什么曲线来着？
4: 对，他们就是说这个认知能力的变化是一个驼峰曲线，就像一个驼峰一样，就是先上升到顶，然后再慢慢的下降。有意思的是，其实身体的很多其他器官也符合这个驼峰曲线的变化。
3: 哦，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大脑的衰老呢？
4: 就是多用脑啊，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远离烟酒。
3: 对，
4: 就这两点其实就可以帮助你保持大脑的健康，然后延缓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
3: 哎，那我想问问皮肤，因为皮肤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器官啊。皮肤是什么时候开始变薄、失去弹性，然后出现皱纹的呢？
4: 皮肤的话，其实从20多岁就开始了，就是你过了20岁，皮肤的厚度就会慢慢的减少，然后真皮里面的纤维细胞的数量也会减少，还有就是胶原蛋白每年会流失1%。
3: 哇，没想到20多岁就开始了。那不同的年龄段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4: 30多岁之后，你就会觉得皮肤的张力明显的变差。然后到了50岁以后，真皮里面的弹性纤维就很容易断裂，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就会变得很松弛，然后皱纹就会加深。对，这就是皮肤衰老的一个过程，它除了自然衰老，还跟紫外线、环境和遗传都有关系。
3: 那皮肤衰老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靠谱的预防的方法？
4: 这个嘛，就是做好保湿啊，严格的防晒，然后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就可以帮助你延缓皮肤的衰老。
3: 那接着我们要说的就是骨骼。骨骼的这个骨量的变化会随着年龄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什么时候我们的骨骼会开始走下坡路？
4: 是这样的，就是人在出生到20岁这个阶段，骨量是一直在快速的增长的。 然后20岁到30岁之间骨量还是会增长，但是

0: 度就放慢了很多，每年可能就增加0.5%到1%。
1: 这么说，30岁左右是骨量的一个巅峰了。
0: 对，30到40岁是骨密度最高的时候，然后40岁之后，不管男女都会开始流失骨量。
1: 嗯，
0: 特别是女性在绝经之后会流失的更快。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年轻的时候骨量攒得多，然后年纪大了之后流失的慢，你就不容易得骨质疏松。
1: 所以我们平时要怎么做才能让骨骼更健康呢？
0: 就是饮食上面不要挑食，然后多晒晒太阳，再就是一定要适量的运动。这三个事情做好了，对骨骼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下面我们要聊的这个器官就很重要了，就是心脏。心脏的衰老和一些心脏相关疾病的高发期大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男女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
0: 其实心脏呢，就是从40多岁开始，患病的风险就逐步的提升了。对，然后有专家说，就是45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就明显的高了。
1: 嗯，
0: 而且男性的心脏会比女性要早10年衰老。
1: 看来还是要早点开始关注心脏健康啊。那日常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预防心脏的衰老呢？
0: 这个的话就是每天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然后饮食上面要低脂高纤维，还要远离香烟，再就是如果你超重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减下来。对，就这些都可以大大降低你心脏的负担。
1: 说完心脏，我们来说说这个肺。肺功能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然后它的衰老过程是怎么划分的？
0: 肺的话其实20岁之前还是在发育的，20到25岁是最好的状态，然后过了25岁之后就开始慢慢的下降。
1: 嗯，
0: 到40岁之后，这个下滑的速度会加快，最后就会形成所谓的老年肺。
1: 那为了减缓肺的衰老，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0: 最基本的当然就是戒烟了，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多练习一下腹式呼吸。
1: 哦，
0: 这个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让你的肚皮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让你的肚皮凹下去，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你的氧气吸入量，然后也可以按摩到腹部的很多器官。
1: 嗯，
0: 还有就是游泳也对肺非常的好。
1: 我们再来说说肌肉吧。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肌肉的流失是从多少岁开始的，然后这个流失的速度会随着年龄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肌肉是30岁之后就开始每年以1%到5%的速度流失。
1: 哦，
0: 然后到了60岁之后，这个肌力下降的速度就会加快，特别是70岁以后的女性可能会流失50%到70%的肌力。
1: 听起来有点可怕啊。那肌肉流失到什么程度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呢？
0: 就是当你肌肉流失超过30%的时候，你的日常生活就会受到影响。
1: 嗯，
0: 如果流失40%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帮我们预防肌肉流失呢？
0: 这个的话，一方面是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
1: 哦，
0: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要多做一些抗阻运动，像举哑铃啊，或者是说利用弹力带训练都可以。
1: 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肝脏。肝脏在我们中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构上的变化，然后会对它的功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肝脏其实是在45岁之后开始慢慢的缩小。
1: 嗯，
0: 然后有研究发现，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肝脏的重量跟青少年比平均要轻1/4左右。
1: 哦，那肝脏的这个血流情况会随着年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其实肝脏的这个门静脉的血流速率和血流量也是在45岁之后开始下降的。然后65岁以上的老人，他的肝脏的血流量比40岁以下的人要少35%。对，所以就是说肝脏的代谢能力也会跟着减弱。
1: 那我们平时要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保护肝脏呢？
0: 这个的话就是首先要维持一个正常的体重，然后不要酗酒，还有就是吃药一定要谨慎。对，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因为有很多药物是会伤肝的。
1: 换个角度，咱们来说说肾脏。肾脏是从多少岁开始功能会慢慢的减退，然后一般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指标来衡量它？
0: 肾脏其实30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哦，
0: 就是一般我们会用肾小球滤过率来衡量肾功能。
1: 嗯，
0: 就是正常的话是每分钟100毫升左右，然后30岁之后每年会减少0.5到1毫升。
1: 如果说生活习惯不健康或者有一些疾病的话，是不是会让这个肾功能下降得更快？
0: 没错没错，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病，像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说你饮食偏咸，经常熬夜，
1: 嗯，
0: 那你的这个肾功能受损的速度就会比别人快很多。
1: 那我们日常要怎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呢？
0: 这个的话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然后饮食清淡，还有就是肉类不要吃太多。对，这样的话可以减轻肾脏的负担。
1: 对，今天咱们其实就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悄悄变老的，然后有哪些简单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延缓这个过程。
0: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些调整，然后能够健康的年轻下去。好吧，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时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

0: 花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蒙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到底是早上洗澡好还是晚上洗澡好。其实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主要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的需求来选择。
3: 是啊，这个其实还挺实用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啊，为什么早上洗澡还是晚上洗澡这个事情会让大家这么纠结，到底有哪些现实的或者说传闻中的因素让大家这么难以抉择。
3: 很多人比如说早上起来时间比较紧，但是又觉得好像要洗个澡才能够清醒，
4: 对，
3: 然后又会担心说晚上的油脂没有洗干净，
4: 嗯，
3: 那晚上呢又想说哎呀我要洗去一天的疲惫，但是又怕头发没干睡觉会头疼，
2: 对，这些顾虑还挺常见的。
3: 而且还有一些说法，比如说早上洗澡会伤阳气，晚上洗澡会让湿气重啊，
2: 对，
3: 然后这些东西都在网络上流传，所以就会让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更加的纠结。
2: 没错，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早上洗澡到底有什么讲究，
3: 嗯，
2: 以及早上洗澡到底对身体和大脑有什么影响。
3: 其实早上洗澡对很多人来说就像是一个唤醒的仪式，
4: 对，
3: 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体温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用温水冲澡可以让我们的血管适度的扩张，然后血液循环会加快，大脑也会更快的从睡眠状态切换到清醒状态，所以很多人早上起来洗完澡之后会觉得神清气爽，
4: 对，
3: 甚至有的人觉得早上洗完澡之后连化妆吹头发都更有精神了。
2: 哎，你这么说的话早上洗澡确实是一个开启一天活力的不错的选择，但是早上洗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3: 有2点啊，第一就是早上我们的血压其实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洗澡水的温度最好是控制在38到40度之间啊，就不要用太烫的水去刺激你的血管。然后第二就是不要洗得太匆忙，哪怕你时间很赶也要留个5分钟让你的身体慢慢的适应水温，
2: 对，
3: 不然的话你一下子洗完出去遇到冷空气很容易着凉。
2: 好的，那我们接着再来说说晚上洗澡。
3: 嗯，
2: 尤其是这个晚上洗澡对于放松和睡眠有什么帮助？
3: 晚上洗澡其实就像一个解压阀一样，
2: 嗯，
3: 因为我们白天在外面奔波一天，衣服上面会沾很多灰尘啊油烟，然后我们的皮肤也会分泌很多油脂和汗液，那晚上洗澡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彻底的清洁掉，让你感觉到身体很清爽。
2: 所以晚上洗澡就不仅仅是一个清洁了，还是一个卸下压力的过程。
4: 对，
3: 而且如果是睡前1到2个小时用温水洗澡的话，还可以让你的肌肉松弛下来，神经也会变得更舒缓。
2: 对，
3: 很多人就是洗完澡之后会觉得眼皮子发沉，入睡也会更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医生会建议那些失眠的人可以尝试一下睡前用温水泡个澡。
2: 这么说的话晚上洗澡好处确实不少啊，但是我听说晚上洗澡也有一些误区要避开。
3: 是的是的，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喜欢临睡前才洗澡，但其实最好是洗完澡之后能够留个30分钟让你的头发和身体都彻底的干透，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湿气残留。然后第二个就是特别是在秋冬季节，我们的皮肤很容易变得干燥，所以晚上洗澡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洗完之后要及时的涂上身体乳把水分锁住。
2: 哎，我想知道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适合早上洗澡还是适合晚上洗澡，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的或者说比较实用的方法？
3: 其实说到底还是要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和身体需求来决定，比如说你早上起来时间很充裕，那你可以早上起来洗，让自己清醒清醒开始新的一天。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呢

0: 能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上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0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更健康。
3: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3: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指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2: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2: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3: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2: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3: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3: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2: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3: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2: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3: 没错没错，睡太多也不好。如果你是睡10个小时或者更长，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2%，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22%。
2: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3: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对，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2: 好的，那我想知道 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能够真正的帮我们

0: 提高睡眠质量。
1: 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一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嗯，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八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0: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还有就是每天尽量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
0: 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1: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马上又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的

0: 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颜，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今天想跟大家聊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尤其是过了25岁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其实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瓶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后称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来，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第一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第二是不添加一滴水，第三呢它淡纹紧致。最后说价钱，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只要99元，还再加赠一个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现在新客添加起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2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的内容呢是我们日常要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膝盖，然后有哪些运动啊或者生活习惯是对膝盖有伤害的。
3: 没错，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聊一聊膝盖为什么老是被大家说是人体最委屈的承重冠军。
3: 因为膝盖真的是一个结构很复杂然后又很辛苦的一个关节，它要承受我们全身的重量。
2: 是的，
3: 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就是运动方式不对啊，或者是久坐呀，让它承受了太多不该有的压力，
2: 怪不得现在有好多年轻人都开始膝盖疼，这个真的是越来越普遍了。
3: 而且就是现在骨关节炎已经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属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膝盖比快递小哥送餐还快的在退化。
2: 天哪，
3: 20岁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最好的，30岁之后它就开始慢慢的损耗，而且如果说你是肥胖的或者说你有外伤，那它就会磨损的更快。4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每10个人就有1到2个人已经有膝盖不适的前兆了，等到60岁以上这个比例就直接升到了一半。
2: 既然提到了膝盖不适，那有哪些日常的习惯是最容易伤害膝盖的？
3: 最常见的就是爬楼梯。爬楼梯其实对膝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单腿爬楼的时候膝盖要承受的重量是我们自身体重的4到5倍，下楼梯更夸张，要承受7到8倍的重量
2: 啊！
3: 那你想想，这个相当于你扛着冰箱在跳台阶呀。
2: 对，
3: 而且如果你的动作不对的话，你的膝盖骨就会像磨砂纸一样的被磨来磨去，很快你就会疼得受不了。
2: 哎，那我想问一下，久坐也会对膝盖有影响吗？
3: 有啊，久坐就是膝盖的躺平陷阱。你瘫在这个椅子上长时间的刷手机，膝盖周围的肌肉就会慢慢的变弱，就像没打气的轮胎一样。
2: 是的，
3: 那你的关节就会失去保护，而且数据显示久坐的人患关节炎的概率是10.2%，而那些经常运动的人只有3.5%。
2: 看来这个差距真的是很

0: 惊人呐！
1: 没错，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膝盖内扣，就是你下蹲的时候膝盖是往内扣的，这个会让你的软骨和关节面非常不均匀的磨损，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脚踝、腰、胯都会跟着代偿，那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还有就是肥胖，你每超重4.5公斤，膝关节炎的风险就会增加40%，然后你的膝盖软骨要多承受3到6倍的压力，相当于你每天都扛着一袋大米在跳舞。还有就是突然的暴走，或者是说波比跳动作不标准，以及在跑步机上硬跑，都会让膝盖很受伤。
0: 所以说，我们日常要怎么去保护膝盖，才能让它更耐用？
1: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控制你的体重，把你的 BMI 维持在18.5到23.9之间，这样就可以减轻膝盖的负担。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每瘦一点，膝盖就可以少扛一些东西。对，就少吃两口炸鸡，多走两步路这种。
0: 除了这个控制体重之外，还有哪些运动方面的建议呢？
1: 运动的话，就是不要太激进，就是循序渐进，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去适应这个运动量的增加。然后平时可以多做一些直腿抬高，或者是靠墙静蹲，来强化你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这样可以给你的膝盖多一层保护。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膝盖已经有不舒服了，就尽量的避免蹲跪跑跳。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避免外伤。因为一旦你的半月板或者韧带受伤了，就很容易会提前出现骨关节炎。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的腿型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天生的 O 型腿，一定要尽早的去看医生，及时的进行矫正，不然的话，你的膝盖两边受力不均，时间长了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0: 好吧，今天咱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膝盖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的膝盖，让它陪我们更久一点。
1: 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拜
1: 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3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3合1，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

0: EF50+ PA4+ 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恢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哪些伤害，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修复。
3: 是啊，这个话题确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熬夜，到底是什么把大家困在了夜晚？
3: 其实大部分人熬夜的原因主要就是工作压力和电子产品的诱惑。
2: 是的，
3: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的，经常会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可能都已经10点、11点了，然后你再稍微刷一刷手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很容易熬夜。
2: 说到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那这些伤害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然后影响代谢，让你很容易长胖。
2: 没错，
3: 还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增加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2: 对，
3: 而且长时间的熬夜还会让你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甚至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让你看起来很憔悴。
2: 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连锁反应啊！那熬夜真的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
3: 对，因为晚上大脑需要休息，如果你不休息的话，就会出现反应迟缓、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增加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2: 好可怕呀。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建议？
3: 有的有的，其实修复的方法也没有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去调整。比如说你一定要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晚上早点睡，早上早点起，然后坚持下去，让你的生物钟慢慢的恢复正常。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也要注意营养均衡，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2: 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事情，但做起来其实也挺难的。
3: 对，
2: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3: 当然有啦，适量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每天可以安排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这样可以帮助你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也有助于睡眠。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减压，可以通过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冥想啊、深呼吸啊，或者是泡热水澡，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放松。
2: 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针对熬夜带来的身体不适的小妙招啊？
3: 有啊，比如说有的人熬夜之后会觉得眼睛很干涩，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像胡萝卜啊、动物肝脏啊，然后平时也可以泡一些菊花茶来喝。对，如果说你熬夜之后经常会觉得头晕脑胀的，那你可以用手指肚轻轻地按摩头皮，或者是用梳子梳一梳头皮，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你觉得清醒一点。
2: 好的，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熬夜对身体的伤害以及一些修复的方法，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呢？
3: 没错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力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最近啊，高铁的这个2等座的座位，又一次的成为了大家的这个热议话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座位啊，价格一样，但是体验差距很大。
5: 是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高铁选座的那些门道，以及大家对于出行舒适度的一些新的要求吧。
4: 好，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高铁的2等座的 B 座和 F 座，真的是有这么大的差距吗？
5: 确实是这样，因为高铁的2等座一般来说一排是5个座位 ,A, B, C, 然后 D, F。那 B 座呢就是在3个座位的中间，所以它的这个空间会比较局促，你两边都会有人，就会有一种被夹住的感觉。
4: 对。
5: F 座呢是在2人座的靠窗的位置，所以它的这个靠窗的一边是可以看到风景的，也会让你觉得有一个比较独立的空间。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F 座是一个比较好的座位，甚至被称为黄金座位。
4: 哦，所以说这个高铁的座位大家在选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讲究吗？还是说大家一般就随便选？
5: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会研究的，比如说B 座就是大家吐槽最多的，因为它空间很小，然后它也没有挂钩，你的腿也没有办法伸展开，连那个扶手你都要跟别人抢，所以就会有这种什么 B 座是挨人地狱这种说法。
4: 哦，看来这个座位的位置确实能影响心情啊。
5: 对啊，所以大家就会去选，比如说 F 座就会比较好，因为它是靠窗的，而且它有那个窗台可以放东西。然后如果是01F 那就更好了，就相当于你是在第一排嘛，那你的前面空间也很大，甚至有的时候01F 还是一个单独的座位，就特别舒服。 但是也有不幸的，就是你可能 F 座会遇到那种两个窗户中间的，那就很无奈。
4: 看来现在这个高铁的选座已经成为大家一个热门话题了。
5: 是。
4: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这个选座功能是近几年才有的嘛，所以大家才会。
5: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大家对于出行就只要能到就行了，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舒适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选座就变成了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要在高铁上办公啊，或者说有很多这种特种兵旅游的人，他可能要在高铁上休息啊，所以他对于这个座位的要求就会更高，所以就衍生出来了很多，比如说什么高铁座椅的这个周边产品啊什么的，就还挺有意思的。
4: 确实是这样，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旅途当中的这个体验感越来越在意了。
5: 对，而且这个选座功能其实也是近几年才有的。
4: 对，
5: 2017年的时候才开始有这个动车组列车可以选座，但是他那个时候也只是选你是 ABCDF 这种，他还不能选你是在哪一排。
4: 对，
5: 然后再后来就是普通列车的卧铺也可以在线选铺了。对，但是这个系统它还是会就是有一个优先偏好整体随机的一个原则，所以就会导致有一些人他可能还是会遇到，比如说我明明看到有那个 F 座是空的，但是他就给我分到了 B 座。对，所以大家就会衍生出来很多这种怎么去选到一个好座位的这种攻略呀什么的。
4: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国外的这种铁路他们在选座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吗？
5: 其实很多欧洲国家他们的那个选座系统真的非常的细致，就是他会给你列车的一个平面图，然后你可以选你是要靠窗还是靠过道，他还会告诉你比如说这边是靠近行李架，这边是靠近厕所，甚至他会告诉你这边是可以

0: 门道啊，从这个座位的编号的差别到大家的一些真实的体验，然后再到这个国内外的一些选座服务的对比啊，确实是挺有意思的。看来这个小小的座位也蕴含着大大的学问啊。
1: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2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3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3支福利组合装，5号呢是亮白型去渍，2号是净味型除异味，0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

0: 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足哦。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东北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碳水，是吧？又爱又恨的碳水。为什么说东北是碳水的天堂？
3: 听起来就特别有食欲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说这些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
2: 为什么说东北是碳水的宇宙中心？
3: 因为东北有全国最好吃的大米，然后大米又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炸糕啊，还有这个锅出溜啊，还有苏子叶糕啊，打糕啊，就是各种东西，面类的也一点都不逊色，就你能想到的什么酸菜饺子、糖三角、韭菜盒子，再加上各种饼，什么手擀面，就你就吃吧，你就可劲造吧，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2: 为什么说东北的早市是碳水爱好者的天堂？
3: 因为你就想吧，就是冬天的时候，冷得不得了，但是你早市上面，你无论是蒸的还是炸的还是煎的还是煮的，就各种碳水都在冒热气，然后都在勾引你，再加上东北的这个梗米本身就特别好，那你想它做出来的这些米制品，就那个油炸糕，你想吧，就拳头大，外面是脆的，里面是糯的，豆沙馅儿是甜到你心巴上的那种，还有这个锅出溜，就是也是米做的，它是那种多孔的那种酥松的，又有浓浓的米香，还有这个苏子叶糕，还有这个打糕，就是
2: 听着就感觉好像置身在那个早市里面一样，太诱人了。
3: 更别提那些面点了，就菜饺子一个就有半斤馅儿，然后糖三角里面是糖浆和核桃碎，韭菜盒子滋滋冒油，还有这个肉火烧，就是都是肉香，再加上这个蛋堡、烤冷面、大果子、豆腐脑，你就说你能不爱吗？就是你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2: 为什么说东北人这种对碳水的热爱就深深地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里？
3: 就是东北人的一天是离不开碳水的，就早市上面那些热气腾腾的米的、面的、炸的、蒸的、煎的、煮的，各种好吃的东西，不光是填饱了你的肚子，我觉得也是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精神的慰藉，就是这种豪爽的性格，然后这种冰天雪地里面的平凡的幸福。
2: 好啦，那么今天咱们就是聊了这个东北这个碳水宇宙的独特的魅力，从这个街头巷尾的米制品，到这个早市上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点，每一口都是实实在在的幸福的味道。
3: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家人们，我是丹丹。又到了秋天买大闸蟹的时候了，如果你担心次次踩坑的话，如果你担心花高价买的阳澄湖蟹回家一吃又腥又柴，根本没有流油爆膏的口感的话，来吧，今天我就教大家不用懂行不被忽悠三个超简单的土方法，普通人菜市场直接分辨真假阳澄湖大闸蟹，轻松帮你避开所有洗澡蟹冒充蟹哟。首先给我记住正宗阳澄湖蟹的专属口诀，青背、白肚、金爪、黄毛，每一点都肉眼可见，特别好认。第一，看肚皮，这是最好区分的一点。普通池塘蟹、外地蟹肚子都是黄黄的，带黑点，脏兮兮的，但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肚子雪白雪白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黑斑锈迹。因为阳澄湖水质清澈，螃蟹常年在干净的水底爬行，肚皮根本不会脏啊，看着就透亮干净。第二，看爪子跟绒毛，假大闸蟹的爪子呢偏暗黑色，腿上的毛又黑又乱，而正宗的阳澄湖蟹完全不一样，爪子是透亮的金黄色的，特别坚硬有力，腿上的绒毛也是根根分明的金黄色，蓬松干净，一点不杂乱，辨识度超高。第三就是看活力哦，一招识破洗澡蟹，大家可以拿一个玻璃盘子把螃蟹翻个身放上面，正宗的阳澄湖蟹力气超大，几秒就能够自己翻身爬起来，八足稳稳站立，而那些泡几天湖水冒充的洗澡蟹、外地蟹软趴趴的没有力气，翻过来半天动不了，一眼就能够看穿。那最后呢，我要教大家最稳的防伪绝招，杜绝被骗。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都带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微信直接扫码就能够查到产地、养殖户、溯源信息，假蟹根本就做不出这个防伪码哟。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白肚无黑斑，金爪黄毛，活力超强，带正规防伪扣，满足这几点才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秋天吃蟹别乱花钱，学会这几招谁都坑不到你哦。今天就讲，明天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时家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

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蒙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善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秀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他，他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家人们，我是丹丹。这每年秋天，人人都抢着吃大闸蟹，膏满黄肥，鲜到舔手指，有没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第一个吃大闸蟹的人到底是谁呢？放在古代，真的太勇了。要知道，古时候的螃蟹根本不是美食哦，是人人讨厌的害虫，田里到处爬，到处打洞，把庄稼都全毁了。老百姓看着这张牙舞爪、长相凶恶、带壳带钳子的怪东西，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没人敢碰。更别说吃了。而传说啊，在大禹治水的时候，江南湖边闹蟹灾，庄稼年年被祸害，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有个超级勇敢的人叫八姐，她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别人看见螃蟹都跑，只有她想着这东西天天祸害庄稼，能不能收拾它呢？于是她就想了一个办法，把抓来的螃蟹放进开水里烫熟。哇，这一烫，奇迹发生了，原本青黑色看着吓人的螃蟹，烫完直接变成红彤彤的，香味瞬间炸开。就这样，八戒鼓起勇气尝了第一口，谁知道肉质鲜甜，超级好吃，他当场就惊呆了，原来这不是妖怪啊，是绝世美味啊。所以从那以后呢，大家才敢跟着吃螃蟹。那么为了纪念这位勇士呢，古人把解字加上了一个虫字旁，取名叫蟹。所以说真的，我们现在每年秋天吃的大闸蟹，全靠这第一个敢下嘴的八戒哟。真的由衷佩服古人敢挑战没人敢吃的东西，给我们后人解锁了顶级的美味哦。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马上又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6: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7: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5: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恢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秋天最勾人的一口时令美味，绝对是油香四溢的大闸蟹。揭开通红油亮的蟹壳，金灿灿的蟹黄，还有果冻一般饱满的蟹膏扑面而来，光是看着这口水就忍不住往下流。老话说得好啊，九雌十雄，农历九月阳历十月优先咱吃母蟹。母蟹里面金黄油润的蟹黄，绵密厚实，油脂饱满，沙沙糯糯，油香浓郁，入口鲜香回甘，满嘴都是秋天独有的香味。到了农历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就轮到公蟹登场了。公蟹没有蟹黄，满满的都是奶白色的蟹膏，胶质十足，软糯沾唇，吃完嘴唇都黏糊糊的，越嚼越鲜。蒸螃蟹啊，各位一定得记住了，肚皮朝上摆，防止蟹膏流掉。水烧开之后，大火蒸上15到20分钟。姜啊，最好别直接啃。经典的吃法，咱调一碗姜醋汁，姜丝配上香醋，微微一点白糖，蘸着蟹肉去吃，去腥提鲜，还能中和寒性。这个大闸蟹的完整吃法，咱们要先吃蟹黄蟹膏，再拆两边雪白细嫩的蟹肉，最后再吃蟹腿。切记啊，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四个部位一定要全都丢掉，因为它不能食用，都是大寒的属性。最后咱们划重点，螃蟹性寒，脾胃差，容易拉肚子、痛风、海鲜过敏以及孕期的朋友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一次吃太多。

0: 尝这一口鲜就刚刚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里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

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LA 剂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力提升约三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舒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生物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软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1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秋天一到啊，很多人都惦记着大闸蟹。那您有没有好奇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啊，江南渔民会在河道上搭上竹栅栏，当地人叫蟹段，也叫闸。晚上呢，再点上一盏灯，螃蟹啊，天生爱追光，一个个顺着竹闸往上爬，渔民直接就能抓到阳澄湖的大闸蟹。能爬上来的都是个头壮实的，慢慢大家都叫它大闸蟹。你看，你相信光吗？同样都是淡水蟹，为啥偏偏大闸蟹的人气最高？因为它肉紧鲜甜，母蟹的蟹黄沙沙流油，公蟹蟹膏软软糯糯，几乎没有土腥味儿。别的淡水蟹要么个头比较小，要么是膏黄比较少，要么是肉质松散，吃着不过瘾。所以一到秋天，大家首选就是大闸蟹。那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名气这么大呢？跟大家说个小故事。民国的时候，上海人特别爱吃螃蟹，阳澄湖的螃蟹运过去一口就火出圈了。再加上阳澄湖的湖水很浅，水底啊是硬泥土，螃蟹天天的来回爬，相当于每天健身，练出来金爪黄毛，水质干净，水草螺丝比较多，天然伙食也比较好，养出来的蟹品质拔尖。后来呢，文人也纷纷夸奖，那句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就传开了，名气就彻底打响了。您知道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今天跟各位来说说刷牙。每天早晚我们都需要刷牙，但是市面上的牙膏种类繁多，有美白的，有抗敏的，有清火的，有防蛀的，各种五花八门。很多人挑牙膏的时候只看广告，但其实选牙膏里面大有学问。首先，健康的普通人群，咱们优先选含氟的牙膏，氟化物能够加固牙釉质，成人日常使用完全安全。但是如果您的牙齿遇冷遇热有酸痛感，那就要选抗敏感的牙膏。这类牙膏可以缓解牙本质的敏感，但是呢，它不是止痛药，需要坚持使用2到4周才能看到效果。如果您是长期牙齿酸痛，那还要及时的看牙医，不能只靠牙膏来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是想要美白的朋友，您需要注意了，美白牙膏大多有轻微的摩擦颗粒，只能去除牙齿表面外源性的污渍，没有办法改变牙齿本身的底色。不要长期高频的使用高摩擦值的牙膏，这样呢容易磨损牙釉质。那很多人爱买中草药的清火牙膏，那这类牙膏呢是可以辅助缓解牙龈轻微的上火不适，但是呢不能治疗牙周病。牙龈反复出现红肿出血，那是牙周发出的求救信号，牙膏是解决不了的，您一定要去医院看看医生。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牙膏呢不用追求贵，也不用频繁的更换品牌，重点要看成分是否适配自己的口腔情况。另外呢，牙膏也不是挤得越多越好，豌豆大小就足够。牙膏是护理辅助用品，真正的护牙关键还是正确的刷牙方式，配合定期的检查。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2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

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对，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的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每到秋天，很多吃货都会纠结一个问题，这大闸蟹到底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到底买公蟹还是买母蟹？每年吃不对季节，总觉得吃不到别人口中的那种肥美鲜香。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讲透，让大家今年吃蟹不踩雷，轻松吃到最佳口感。老祖宗流传下来一句吃蟹的老话特别精准，九月圆其十月间。这里的九月和十月指的是农历，这刚入秋的这段时间就是农历的八九月，是母蟹的黄金赏味期。初秋天气慢慢转凉，母蟹经过一整个夏天的生长，蟹黄已经满满蓄满成熟。这个时候的母蟹，蟹黄橙红油亮，绵密醇厚，香气特别浓郁，一口下去满满的秋日鲜香，是很多老饕餮们的最爱的秋日味道。而等到深秋，也就是农历的十月之后，天气越来越冷，就轮到公蟹逆袭封神了。降温之后啊，公蟹会疯狂地攒膏长肉，蟹身变得饱满厚实，满满的乳白色的蟹膏，软糯粘嘴，鲜甜不腻，蟹肉也会变得 Q 弹紧实，口感清爽回甘，越吃越香。简单记呢，就是初秋尝母蟹的香，晚秋品公蟹的鲜。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长势非常的喜人，充足的活水，丰富的水草，自然的生长环境，让螃蟹稳稳蓄力，正常成熟，不空黄，不缺膏，肉质不松散。记得先吃母蟹解解馋，等到深秋啊，再安排肥美的公蟹，一整个秋天月月有鲜蟹。跟着时节吃好蟹，才是秋天最幸福的打开方式。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贴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

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他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那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顺吸技术，小分子 AAG 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3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生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你想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年年吃蟹，还是分不清公蟹和母蟹，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一种。今天我们就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帮大家彻底分清，以后买蟹再也不用纠结了。首先，母蟹吃的是蟹黄，主打的是香浓醇厚。母蟹的蟹黄是蟹的精华所在，颜色橙红透亮，口感沙沙绵绵，香气十足，鲜味非常浓郁。如果你是重口味吃货，喜欢吃满口的鲜香，喜欢一口爆黄的满足感，喜欢浓郁醇厚的湖鲜的味道，那你100%适合吃母蟹。尤其是初秋的母蟹，蟹黄最满，香气最足，闭眼入绝对不会错。然后是公蟹，公蟹吃的是蟹膏和蟹肉，主打清甜 Q 弹。公蟹没有橙红的蟹黄，但是成熟之后呀，这肚子里满满的都是乳白色的蟹膏，软糯粘嘴，甜度很高，一点都不油腻。而且公蟹的蟹肉更厚实更饱满，水分更足，吃起来清甜爽口。如果你不太喜欢浓郁的蟹黄味，偏爱清爽的鲜香，喜欢大口吃肉的口感，那公蟹一定是你的最爱。很多人担心市面上有些螃蟹公蟹没膏，母蟹没黄，吃起来踩雷，那么请大家放心，我们私家车999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荷塘，不靠催熟，不靠速长，全程自然生长，水质干净，水草丰富，螃蟹活动量大，所以我们的蟹母蟹个个蟹黄饱满，色泽鲜亮，绝不空壳稀黄。公蟹肉质细嫩，膏体丰厚，口感鲜甜不腻，大家预售下单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自由选择，喜欢浓郁的选母蟹，喜欢清甜的咱们选公蟹，不管怎么选都是今年最新鲜最正宗的秋日湖鲜。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厂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收缝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溶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

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物无刺激，老人换牙器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两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回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一入秋，全国吃货的期待永远绕不开一只大闸蟹。大家都知道大闸蟹很多啊，价格参差不齐，但为什么真正懂吃的人只认准湖养的生态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揭秘正宗好蟹的核心秘密。其实大闸蟹好不好吃从来不取决于大小，是取决于生长环境的。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顶级的大闸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活水、清水、多水草。湖水流动清澈，没有淤泥脏水，螃蟹呢就不会有土腥味儿。水里的水草丰茂，螃蟹可以自由爬行，主动觅食，每天运动充足，肉质就会紧实鲜甜，自带回甘，自然慢生长，不催熟不速成，膏黄自然沉淀，风味更浓郁。这也就是为什么正宗的阳澄湖的螃蟹年年火爆，人人追捧，吃过就再也忘不掉这个味道。而我们今年私家车999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完全满足了大闸蟹的生长环境。这段时间呀，我们一直在社群给大家实时的实拍，大家可以亲眼看到荷塘水质清澈，水草丰茂，生态环境非常好。这里的螃蟹自由自在的生长，活力十足，爪尖锋利，蟹壳清亮，是标准的好品质好螃蟹的品相。市面上有很多快速养殖的螃蟹，生长周期短，活动量少，肉质松散，味道寡淡，吃不出湖鲜的鲜甜。而我们坚持生态慢养，只为让大家吃到最正宗最地道的阳澄湖的味道。秋天一年只有一次，顶级的湖鲜一年也只等这一个季节。我们私家车999的大闸蟹预售正式开启，不用去外地，不用找代购，在家就能吃到正宗生态湖养殖的大闸蟹，不负秋光，不负年年期待的这一口鲜甜。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和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 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他，他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颜，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这身体里的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明明是晚上睡得挺长时间，白天还是动不动就犯困，稍微爬上几层楼梯就心慌气喘，脸色还总是黄黄的。我有一朋友啊，总觉得自己就是单纯的懒，体质差，天天就靠咖啡来硬撑，等到去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身体缺铁了。首先跟大家分享啊，这铁在咱们身体里就像是搬运氧气的一个快递员，把氧气运送到全身的各个器官，没有足够的铁，它这个氧气输送跟不上，整个人呢自然就浑身没劲儿。哪类人群容易缺铁呢？女生、孕期的宝妈、节食减肥的朋友、不爱吃肉的，还有经常熬夜、体力消耗很大的朋友，其实都是高危人群。那么身体缺铁会发出信号啊，比如说容易疲惫、头晕、心慌、手脚冰凉，这指甲变薄容易断，哎，这个免疫力变差，动不动就感冒，这些朋友要留心了。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盲目的去补铁，不缺就不用额外的补。平时啊，比方说红肉、动物肝脏这些食物都是不错的天然的补铁来源。您学会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8: 入秋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七月弱，加上温差大，空气变干，皮肤最容易外油内干，底妆卡粉、鼻翼起皮全来了。那今天的山水时光商城返场被催了无数次的神仙单品，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一支顶三支，高倍防晒加隔离妆前加抗老养肤三合一，早上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了隔离和妆前乳，底妆服帖一整天。而且呢，兰蔻王牌麦色绿技术 SPF50+ PA4+ 12小时硬核防护，把紫外线死死挡在外面，从根源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秋天的 UVA 穿透力更强，不防晒等于主动长斑。那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边防晒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别让秋天干瘪暗沉，你涂着防晒就能把抗老做了。它的质地呢，像精华乳液，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粉底、扒脸也特别的牢，敏感肌也能放心用。难怪是明星私藏好物。那今天价格也很炸场啊，专柜50毫升卖680元。这次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是因为品牌方季度末冲业绩，清理渠道库存，再加上山水时光商城秋季护肤节大促，我们团队呢跟品牌方磨了整整一个月才锁定到了这一批货，专供广播渠道做福利。平时这个价连一支都达不到，那今天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元，一共是100毫升，单支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3折，立省近1000元。加客服好友呢，再减5元，到手只要394元。那这批库存是限量的，卖完就恢复原价，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吧！每天出门抹它，一直用半年，直接用到过年。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也有唯一溯源的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那一年会老3岁，不要等到斑长出来再后悔。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下单。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上周推荐的补铁爆珠，很多听友都吃上了，反馈说气血足了，白天也不犯困，晚上睡得香。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趁热上。

们家的另一款王炸，新西兰原装进口顺西安糖，补铁救气血，安糖救关节，缺了哪个都遭罪。那马上入秋了，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早晚凉风往裤腿一钻，膝盖脚踝就开始酸胀肿痛，早上起床下地膝盖卡住缓半天，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咔咔响，别以为是老了，其实是关节润滑液干了，软骨磨薄了。那咱们推荐的是上海进博会明星产品，能在进博会亮相的国际大牌，品质过硬，最狠一招叫瞬吸技术，小分子 AAG 跳过肝脏转化，搭配促渗因子直接穿透吸收屏障，普通氨糖还在胃里排队，它已经到关节干活了，吸收率提升约三倍，四维协同配方，修软骨，舒润液，松僵硬，强骨骼，一瓶把关节从里到外翻新。新西兰原装进口，官网一瓶240元，山水时光商城与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售后无忧，不仅给到渠道低价，前100名下单系统再送您一张9折券，立享折上折，一瓶体验装60粒，今天领券直接打到5.5折，只要151.2元，直接省了120元。囤货2瓶装，折上折只要269.1，到手是120粒，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那最推荐的是3瓶装，官网活动价要550，今天的我们折上折只要359.1，前100名下单免费加赠一瓶价值200块的牛乳钙，氨糖修软骨，钙强骨骼，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全网找不到第二家，欢迎朋友们回复关节来抢单一下了。35岁，人体合成氨糖能力直接腰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补1500毫克，自身产量连零头都不够，软骨天天干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啊，吃氨糖一定要选靠谱的实力派，坐办公室一天不动，下班膝盖僵得像生锈的朋友，上下楼扶扶手，蹲下起不来，抱孙子喊膝盖疼的爸妈，周末跑个步膝盖就肿，还想多跑10年的健身达人，每天2粒，这个秋冬关节不酸不僵，出门腿脚利索，走路都带风。新西兰原装进口，咱们保税仓直邮，每瓶可溯源，正品保真，售后无忧，赶紧回复关节来下单吧，仅100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家人们，我是丹丹，又到了秋天买大闸蟹的时候了。如果你担心次次踩坑的话，如果你担心花高价买的阳澄湖蟹回家一吃又腥又柴，根本没有流油爆膏的口感的话，来吧，今天我就教大家不用懂行不被忽悠三个超简单的土方法，普通人菜市场直接分辨真假阳澄湖大闸蟹，轻松帮你避开所有洗澡蟹冒充蟹哟。首先给我记住正宗阳澄湖蟹的专属口诀：青背、白肚、金爪、黄毛，每一点都肉眼可见，特别好认。第一，看肚皮，这是最好区分的一点。普通池塘蟹、外地蟹肚子都是黄黄的，带黑点，脏兮兮的，但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肚子雪白雪白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黑斑锈迹。因为阳澄湖水质清澈，螃蟹常年在干净的水底爬行，肚皮根本不会脏啊，看着就透亮干净。第二，看爪子跟绒毛，假大闸蟹的爪子呢偏暗黑色，腿上的毛又黑又乱，而正宗的阳澄湖蟹完全不一样，爪子是透亮的金黄色的，特别坚硬有力，腿上的绒毛也是根根分明的金黄色，蓬松干净，一点不杂乱，辨识度超高。第三就是看活力哦，一招识破洗澡蟹，大家可以拿一个玻璃盘子把螃蟹翻个身放上面，正宗的阳澄湖蟹力气超大，几秒就能够自己翻身爬起来，八图稳稳站立，而那些泡几天湖水冒充的洗澡蟹，外地蟹软趴趴的没有力气，翻过来半天动不了，一眼就能够看穿。那最后呢，我要教大家最稳的防伪绝招，杜绝被骗。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都带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微信直接扫码就能够查到产地、养殖户、溯源信息，假蟹根本就做不出这个防伪码哟。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白肚无黑斑，金爪黄毛，活力超强，带正规防伪扣，满足这几点才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秋天吃蟹别乱花钱，学会这几招谁都坑不到你哦。今天就讲，明天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被好多人私信刷屏求返场的好益康柔霉菌牙膏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也反馈说啊，坚持用了两周，刷牙出血明显减少了，而且呢还有不少人说早上起来嘴巴里也不黏不臭，近距离说话也不怕尴尬。确实对有的朋友来说呢，只用普通牙膏可能每天都在假装刷牙，普通的牙膏只能刷掉食物的残渣，而藏在牙龈沟牙缝深处的牢菌斑像黏黏糊糊的收缝膜牢牢地扒在牙齿上，普通成分进不去溶不掉，时间一长钙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红肿出血，再发展下去呢，牙龈萎缩，牙根暴露，问题不可逆。这也是为什么用过好益康的朋友都会说它不加粗糙摩擦剂，也不靠刺激成分，核心添加国家发明专利溶菌酶，定向瓦解牙菌斑生物膜，把脏东西分解成水溶性小分子冲走。这就好比擦桌子用清洁剂溶解油污，缝隙彻底清爽才算是真的干净。而且呢，无药无刺激，老人换牙期的孩子孕期都能用。今天带来三支组合装，直接帮你全家场景都安排好了。首先呢，今天三支福利组合装，五号呢是亮白型去渍，二号是净味型除异味，零号呢是养护型护牙龈。那品牌官网单支100克的是要48元，今天广播渠道专享，三支套组到手仅需69.9元，平均一支到手才20出头。那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2支25克的旅行装，加上护龈牙刷一支，等于说你花69.9元得到的是6样，那单支专利牙膏算下来才10几块钱，立刻

加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最终到手只要64.9元一套，赶紧恢复牙膏来下单一下吧。山水时光商城选品严格，售后更不用操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买全程托底，不满意随时找，牙好就是身体好，不遭罪还省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牙膏立刻锁定优惠，仅有100组哦。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时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2004年7月9日是星期五，余年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不否认我的情绪化，失落和孤单，断断续续，断断续续。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每天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给睡没呀？说到黑眼圈这个事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3: 现在谁没点黑眼圈？
4: 熬夜打游戏多爽，黑眼圈不算啥。
2: 对于有些人来说，黑眼圈确实影响颜值。不过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问题，为啥熬夜会产生黑眼圈？
5: 为什么呢？
2: 我们的下丘脑和控制眼睑感觉的神经和位置非常接近，熬夜的时候就很容易互相打扰。
4: 睡什么睡，起来嗨呀。
2: 这样眼睑肌肉就会过累，导致眼部静脉血液
3: 循环不畅，
2: 里面血红蛋白缺氧的话，颜色就会变深。我们的眼周皮肤和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要薄很多，人体大部分皮肤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但眼周皮肤只有0.5毫米，再加上眼下脂肪少，血管的颜色就很容易透出来，变成我们看到的黑眼圈。不过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补救的，只要你保证充足的睡眠，一旦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就能够消除黑眼圈。至于你问我每天需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睡没，这个
3: 我也不知道，
4: 赶紧分析，别说那没用。
2: 不过并不是我不教你们，主要是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不一样，反正你要记住，只要睡饱就行。
4: 麻烦帮我关下灯，谢谢。
2: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黑眼圈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也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
3: 色素型黑眼圈，
2: 这种类型跟血管颜色就没啥关系了，可能眼睑皮肤的颜色就是黑。回去看看自己的家里人是不是也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如果是的话就放弃挣扎吧，这可能是遗传，
3: 不好改。
2: 当然除了遗传之外，和你的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3: 一，
2: 化眼妆但卸不干净。
3: 二，
2: 平时不注意眼部防晒，这样眼部就会产生色素沉淀。此外，如果得了过敏性皮炎的话，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结果。想补救的话，就要注意
3: 皮肤清洁，勤涂防晒。
2: 还有结构型的黑眼圈，这样的情况主要分为
3: 先天和后天。
2: 先天的往往是天生泪沟，后天的主要是胶原蛋白流失，眼周失去弹性，就开始松弛，产生了眼袋和泪沟。不过也有个例外，吃得太咸也会导致眼皮浮肿，产生假性眼袋，这个可以通过去水肿来改善。当然，大部分人的黑眼圈其实都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是几种类型的排列组合，这样的眼部会又青又黑又紫，还带泪沟眼袋，
3: 严重影响颜值。
4: 这 buff 怕不是叠满了吧？
2: 不过黑眼圈影响颜值还算是小事儿，它还可能反映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
3: 肝脏功能减退。
2: 肝脏参与代谢人体垃圾的功能，一旦肝部功能产生异常，你的代谢能力就会减弱，黑色素就会慢慢堆积，而且不仅仅是黑眼圈，整个人都会看着很憔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3: 内分泌失调。

0: 这个症状多发于女性，女性出现内分泌失调也会加快黑色素的产生，从而导致黑眼圈，这往往和压力有关，所以有空要发泄，
1: 别憋着。
0: 好了，我讲完了，关于黑眼圈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
2: 其实有黑眼圈也没啥，咱吸引人完全靠内涵啊。
3: 来了个白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实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8月30号，西藏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抢通。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排查、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8月30号，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杠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即抵达。日前，中老泰土定快速班列正式首发，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西南内陆延至中部地区。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气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晴见多云，22到34摄氏度，西北风转东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9，优的级别。今天7至21点，省会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1和6，再次提醒各位，今天限号1和6。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学现象——白熊效应。这可是咱们家长带娃的通关秘籍呀！很多家长都有过这样的烦恼：孩子打了自己一巴掌，你越喊别打了，他反而打得越欢；你越叮嘱别乱跑，小心摔倒，他跑得越快。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白熊效应。你现在试着告诉自己不要想一头白熊，结果脑海里是不是立刻就浮现出了白熊的样子呢？晚上失眠的时候，你越是告诉自己别胡思乱想，脑子里反而越清醒；考试的时候越提醒自己不要紧张，手心反而越冒汗。越是压制住某个念头，这个念头反而越容易在大脑当中反复出现。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留言，说他家孩子吃饭总是爱用手抓，每次他都吼不要用手抓饭，可是孩子根本不听。后来我给他支了个招，把否定句变成肯定句，直接说宝贝，我们用勺子吃饭，吃得又香又干净。没想到才试了2天，孩子就主动拿起勺子。你看，不是孩子故意跟咱们作对啊，而是孩子的小脑袋瓜里根本听不到那个不字，他只会记住后面的内容，反而强化了不良行为的尝试欲望。生活里这样的案例太多了，你说不要吵闹，不如换成请保持安静；你说别乱跑，不如换成我们慢慢走；你说不许挑食，不如换成多吃青菜，身体会更棒。把所有的不要都换成清晰正向的指令，用肯定句代替否定句，效果会好上百倍。教育的智慧从来都不是在于阻止错误，而是在于引导正确。与其绞尽脑汁控制孩子的不良行为，不如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更有价值的方向上。咱们做家长的不用总把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挂在嘴边，要知道担心就像无声的魔咒，而信任才是最温暖的祝福。正向引导永远比单纯的制止更有效果，让孩子在积极的暗示里长大，他们才会变得更自信更优秀。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5: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5: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是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8: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是小麦，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我们周一好。
8: 哎，是这个一说是周一啊，其实今天呢也是挺重要一日子。今天的这个31号，明天是9月1号。各位。这两天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效率是不是都提高了呢？
0: 差不多了，应该写的。 其实刚才大伟儿在亲子课堂里面讲到的那个白熊效应啊，我也是特别的有感触。
8: 嗯，
0: 就是当你特别不想让孩子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
8: 是
0: 你这个时候就要告诉他，你不要不想上学，人没说不想上学。
8: 你跟他说，咱就不上，咱就不用写。
0: 哎，你这样你就反倒是提醒他了。你说这学上啥？咱不上了。
8: 孩子说
0: 明明不上，让他们学，可以
8: 完成了闭环。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还在我们每一天就是在守着看电视的那个时代嘛。
8: 嗯，
0: 家里面遥控器不是可以换台吗？
8: 是。
0: 我跟我爸就坐客厅去看电视。
8: 嗯，
0: 我呢是想看那个动画片，
8: 嗯，
0: 然后我爸呢是想看那个股票台。
8: 哦，
0: 股票台是什么呢？
8: 股票台。
0: 你没有看过吗？他没有主持人，他也没有节目，他就整个一个大盘在上面。没有音乐，
8: 我们何家没有经济头脑，从没看过这台。
0: 就是大家应该有概念啊，就是满屏都是那个滚动的各个那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述呢。
8: 各种指数是吧？
0: 对，每一只股票的那个指数，
8: 嗯，
0: 他也看不明白。然后呢，我爸一换到股票台呢，我就要把它调到动画片，他一换股票台，我就调动画片。然后基于这个白熊效应啊，
8: 嗯，
0: 当时我爸就跟我说一句话，
8: 嗯，
0: 他说我想看那个。全是卡通的那个，看那个动画台，我不想看一换过去全是红的绿的那一台。我说那我就让你看那个，然后我就换到那个股票台。我爸说行。
8: 嗯，但是现在啊，这句话可能就得改改了。
0: 嗯，
8: 就是基本没有什么红的，都是绿的居多。
0: 白熊效应啊，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开学季是吧？这两天能够有一个元气满满的开始，
8: 对对对，
0: 拿出好好。

0: 的状态，
1: 这个希望这个开学之后的效率也始终保持在这两天的这个学习效率上。
0: 对、然后作为家长来说呢，就是带给孩子家里面的这种氛围感呢，希望尽量是积极的。你比如说呢，他梦这位朋友就说，早，今天开学第一天，不想上班。
1: 咱这不应该是今天开学第一天我不想上学吗？
0: 这应该是个家长吧。开学第一天就是想全情的投入到就是孩子的学习教育里边，不想上班。然后呢，小康就说，不用管，孩子自己去。
1: 哎，这多好。
0: 一听通勤距离应该是也是比较合适，
1: 孩子们还是要有点自觉性的。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咱玩笑归玩笑啊，还是要相信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内心当中自驱力，他们自己其实很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自己要做什么，自己不该干什么，其实呢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呢，也就是因为家长啊这个说的太多了，是吧，所以说导致呢孩子嘛，你这个年轻嘛，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小叛逆心理。
0: 是
1: 啊，
0: 他梦回复我们了，我是老师，不去不行啊。
1: 不仅要去还得早去，去还得多操心。
0: 从这个完美的假期生活啊，就是管理自己孩子，现在成功跳脱为管理全班孩子，别人家孩子。他梦说，昨天晚上已经失眠了，在梦里已经把新学期的课表排好了。
1: 是，
0: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过度去羡慕某一个群体的生活啊。你看，我们要说就是排名，从拉到夯，最夯的一个职业，
1: 我们认为我是喜欢老师，
0: 就是我也是喜欢老师。
1: 对。
0: 因为以前我们也跟大家就是互动过，你最向往的一个行业嘛。我们喜欢老师的原因其一啊，不遮不掩，那肯定是每年的寒暑假。这不用讲的，就是从两个月到一个月的，就是这种真的
1: 是。我
0: 是
1: 单纯的想投身祖国的教育事业。
0: 对，另一个啊，这第二个就是觉得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去感受那种青春，感受那种天真
1: 活力。
0: 对，你跟他双向奔赴沟通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会的这些东西，恰好能够指导到他的人生，那是一件多幸福的事儿啊！
1: 哎，那倒是
0: 双赢的一个工作。但是为啥说不用羡慕呢？假越长，越不想上，
1: 回来时候越痛苦，
0: 越痛苦。洋葱也是葱，说喜欢私家车，
1: 谢谢您，
0: 感谢。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端的朋友啊，我们微信端的朋友，你们再不努力努力，已经被视频端的朋友热情超越了呀。此刻呢，我们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除了在节目里面能听到我们，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是，严香说今天神兽归龙了，你看你们不放假焦虑，放了假发愁，是吧？我咋就没有这种状态？
0: 那你是什么
1: 样的？我咋就这么不想念您的互动？
0: 就每一个人，咱说境界呀、认知啊、格局啊、那都是不一样的。
1: 还取决于，还主要还是取决于他的经济实力。
0: 我们都希望，无论是辛苦打拼的我们的打工人，努力学习的孩子，未来有一天呢，总是有时间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达到真正人生境界上的那种松弛。
1: 哎，是，明天的这个成就呢，要靠今天的努力，是吧？这个我们这个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呢，也让更多视频端的朋友认识到我们。他为他梦就这个还说，那你们那个车载调频在哪儿听啊？光在视频里看见了。
0: 瞧这话问的，
1: 那真是、
0: FM 99.9。
1: 对。
0: 三个九，
1: 那打手背上了啊！
0: 车里面去调一下啊！
1: 对对，特好记。
0: 好，那今天呢，这个周一的早高峰本来就是周一，又遇上了开学季，可能的部分有一些孩子是明天上课，
1: 哎是。
0: 然后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七年级啊，是不是他有可能今天就会提早到学校？
1: 我们家孩子就是这叫什么？现在叫七年级，原来这初一是吧？我们那时候叫初一，现在叫七年级。他是这个明天报到。后天的这个才正式开始。
0: 还有一些家长是今天要到学校里面提前去打扫卫生。都辛苦了，我们就想说，这是周一的早高峰，一定比平时来的会更加的猛烈一点。
1: 是，
0: 大家要打出上班的这个提前量。和前车保持车距，小心慢行。
1: 是，
0: 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大家帮助大家，让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早一点到达目的地。不要走开，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真的有惊喜好物要送给各位，稍后见。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啊。今天呢是来到云台山的第二天了。今天呢也不用起太早，吃了早餐，我们就向着云台山的主峰茱萸峰出发。一路上呢，你会经过惊险又壮观的叠彩洞、连续的隧道和弯道，堪称太行山路的奇迹。坐车经过的时候都忍不住会惊叹。那登顶茱萸峰，不仅能够感受王维笔下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意，更能是将群山绵绵、云雾缭绕的美景尽收眼底。聊到这里呢，也一定要体验一次悬崖玻璃栈道。它悬挂在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壁之上，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呢是万丈群山，走上去惊险又震撼，每一张照片都是气场拉满。其实栈道的难度并不大，只要你大胆往前走，就能收获不一样的风景。下山之后，如果时间还充裕的话呢，还可以到万善寺走一走，在山林间的古寺里静一静心，给这趟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很普通就提醒我们了，今天西向东的朋友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应该是阳光刺眼。
2: 哦，确实
1: 让大家保持车距安全行驶。
2: 对，这个我早上这个开车来的路上我这是感受到了、我一出门往那个方向一走，哗，那个眼睛有点睁不开。所以说提醒各位一定要行车注意安全，
1: 提前备一偏光眼镜在车里面，然后呢、就是特别强烈的地方你可以把遮光板放下来。
2: 其实呢，这个今天我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车呢，确实是明显比上周，
1: 我也感觉，
2: 哎，是密了点了，
1: 就是开不起来。
2: 对，
1: 明明你出发时间是一致的，但是你到达的时间就是会晚一些。
2: 是，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个咱们有的时候呢，提前啊，这个把这个时间啊，这个心里都大概有个底儿。
1: 提前一分钟两分钟那不叫提前。
2: 对对对。
1: 至少朋友们要提前个十分钟，
2: 那是，然
1: 后给自己一个路上缓冲的时间。
2: 但有时候我也想提前呢，我是提前起来了，孩子叫不醒。谁还没这个苦恼呢？
1: 朋友们也有。大家都是同龄人。其实这两天的话，如果说孩子还没有开学，有那么最后一到两天的缓冲时间的话，来不及了啊，真要建立他们早起的习惯了。
2: 其实我原来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啊，临近假期末尾的时候呢、我就这个开始就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这咱调作息调作息。后来我发现不仅他调不过来，全家都调不过来。
1: 我们需要一些心理疏导。就可能开学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辛苦，但是呢马上就是一个月，我们再努力一个月，把知识学到肚子里面去，这十一就带你出去玩了。
2: 这就是传说中的画大饼，
1: 你算算看是不是一个月的时间。马上中秋加上十一，有那么多长这个长的时间可以休息，然后那么多生活，美好的生活在等待着我们，给孩子该画饼画饼。但有一些它确实不是饼，你说九月份的美好谁不知道呢？大闸蟹让人格外的期待九月份。这就是属于九月份的仪式感和秋季的限定美食。每一年我都无比的期待九月，甚至啊，如果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排行榜的话，甚至九月它要超过六七月的小龙虾。
2: 哦，
1: 你知道，就是我是小龙虾代言人，知道吧？
2: 是是是，
1: 我自封的。我自封的，就是我认为说，在吃虾这个路上，我们整栋楼没有人。应该比我更有这种炙热的情感。
2: 从质到量到速度是吧？
1: 对，但是。能打败小龙虾的只有大闸蟹。我们不拉踩啊，但是小龙虾跟蟹相比呢，就是那个蟹黄，
2: 就是从你
1: 爆黄的部分
2: 你的感受上啊、那对对对对，那倒是，
1: 就是它会更过瘾。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男士啊，他很怕费事儿，他不是那么的喜欢吃小龙虾，但是大闸蟹他可以。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
2: 那倒是有，因为其实咱说呀，这个到了这个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咱说四时顺时养生，所以在时令上来讲，就是从人养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你这个包括水果，包括这个是这个生鲜，你就应该什么呢，按照它的正常的生长的这个循环顺序来吃。这个季节刚好也正好是吃大闸蟹。
1: 作为人类真的很幸福，就是大自然在不同的季节里面就在给你不同的馈赠。
2: 哎，感谢天地万物啊。
1: 真的感谢我们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2: 而且说实话，就是大闸蟹我觉得啊，其实除了一方面咱说作为月季自己吃的好吃，而在大闸蟹尤其在中秋节呀、您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咱们这个伴手礼的硬通货。
1: 又懂生活，然后又刚需，然后同时呢又有这种生活的仪式感和排面。应该没有任何的东西能超越它了，就是中秋的走亲访友。但知道在8月27号，也就是上周四周五的时候，丹丹也是来到了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的现场，跟大家溯源直播，开播了两场。
2: 是，
1: 就是那个直播间里面真的被朋友们抢疯了。
2: 所以这个应大家的要求啊，
1: 应大家要求，
2: 因为说实话就那天卖的已经很好了，今天应大家要求，我们今天这一款，我先把话撂这儿，就卖今天一天，
1: 只有一天，
2: 对，卖完就下架。为啥？是因为今天这个只卖一天它是有原因的。跟大家说，公蟹三两，母蟹2.5两，三对六只，市场价398，咱先不提。咱们今天给到大家4折，只要159。
1: 159，让朋友们到手3对6只的大闸蟹。
2: 您白慌
1: 啊，
2: 白慌。为啥说今天就卖一天
1: 啊？
2: 就是因为啥呢？我们还有赠品
1: 啊！
2: 您如果买2单的话，
1: 买2单
2: 再送您价值190。

0: 199块钱的黑蜂雪蜜一斤。
1: 这个黑蜂雪蜜可不是普通的蜂蜜，这是我们的地标美食，来自黑龙江原产地，就是冰淇淋口感，你挖着吃冲水吃都特别好吃的黑蜂雪蜜。
0: 这个之前我们在商城里做作为单品或主推品，
1: 单品199，
0: 对，给大家卖过，就是现在大家去看还是这个价。
1: 对，如果说你享受这个黑蜂雪蜜的优惠的话，你要6瓶以上有优惠。
0: 是，
1: 所以它价格是下不来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不是说随便拿一个什么就是其他的东西跟带来当一个赠品，这个真的是，我们就希望在大闸蟹这个季节，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我们私家车999。
0: 你说，比如说什么买一赠6，买1赠5，那送您什么蟹钳、紫苏、醋，是吧？这就
1: 虽然这我们也送啊，
0: 就这些零碎我们就不给它当成赠品了，
1: 就不当主赠品
0: 啊。对，就是今天呢，这个公三两母二，二两半，3对6只，首先是只要159，这个价格已经很炸裂了。
1: 我跟大家来就是做一个比方，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这个价格在市面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因为首先我们的蟹不是说来自说江苏啊，或者说其这个盱眙啊，
0: 就是阳澄湖里的洗
1: 水，随便给你找一个，
0: 啊、
1: 对对，也不是到阳澄湖里面洗澡的洗澡蟹，我们是阳澄湖自有养殖基地，从蟹卵然后生长到现在吐泡泡的精品大闸蟹，送到朋友们手中。大家知道一蟹一扣，就是一个蟹田里面它所发的这个蟹扣是有限的，所以大闸蟹非常之珍惜。丹丹那天直播完之后，我知道本周我们要上，但是那个周末我被丹丹安利的，我已经忍不住了。然后我就在网上，我想吃大闸蟹，我去看了一下价格，特效我看了一下价格，
0: 多少钱？
1: 就是那个做海鲜加工的嘛，可以寄在家里，他给你蒸好，2两，阳澄湖大闸蟹，58一只，
0: 这么贵，
1: 一只2两，2两半，就是我们这个2.5两的，今天我们组合机制里面2.5两的68。错10块钱，我犹豫犹豫没点，
0: 忍住了是吧？
1: 我真忍不住了。
0: 我们这个呢？
1: 然后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然后我点了200多一份的6月黄，6月黄香辣蟹，
0: 所以
1: 实在忍不住想吃就是要吃。
0: 那倒是，你就是有时候你到了季节，你这个味蕾啊，它就有肌肉，
1: 我接受不了其他的食物，
0: 有肌肉记忆。
1: 对，然后呢，你算看，就是100多块钱。你去点那个外卖的话，送过来是2只，只是说他帮你蒸好送小料，但是我们这儿也送调料，
0: 是
1: 同样是100多块钱，159，让朋友们到手6只，公三两母2.5两。
0: 就是跟大家说是什么概念，公三两的什么概念，就是大家喝那个饮料，什么什么 red 的闷那个，就那个就是
1: 闷，
0: 对，就是他那一罐那个大小，对，然后这个3两大概是这么大啊，正常刚才咱也说了，市场价一只就得50-60，你正宗的它就不可能便宜。
1: 是，
0: 什么叫正宗的？就是我们说，就是一蟹一扣，这一蟹一扣是来自哪儿？这个人家正经当地的啊，专业的协会啊，就人家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协会，行业协会颁发的。人家这行业协会发这蟹扣，每一家每一年有多少配额都有数。
1: 为什么要设定配额？它就是为了让每一只蟹它的居住面积、它的生长环境是游刃有余的。你别蟹挤蟹，你活动不开，蟹都没肌肉。
0: 对，所以
1: 你去吃啥？
0: 您即便是您就买，您就看。阳澄湖大闸蟹这几个字它得是连着，就跟我们之前卖的西湖龙井是吧，
1: 你不能说西湖的龙井，
0: 对对 对，
1: 阳澄湖好吃大闸蟹，
0: 对
1: 擦边
0: 不行，这不能擦边，所以直接跟大家算一下，咱核算一个价。刚才麦老师跟大家说他这个看的这个公蟹是
1: 我是只看
0: 两数是吧，
1: 对两数，
0: 这个3两的是68，2两半的是58，我们这个价格划下来平均1只26块钱，因为我们6只是159嘛，
1: 是，
0: 其中是这个3对6只嘛，是吧？
1: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很多朋友在问了，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好了，我们视频端也有朋友说描述的流口水，我们就做第一批尝鲜吃蟹的人了，当然只有跟着我们今天这个机制，就是只有今天我们有这个机制的价格，我们每一个机制在节目里面跟朋友们分享完之后卖完就下架。
0: 对，其实刚才也跟大家说我们这今天这个价钱本身就已经很低了，给到大家的是6只嘛，6只等于是159，然后您要是买2单的话呢就是318，就能得到我们送给您的199的黑蜂雪蜜一斤，您吃完了大闸蟹。

0: 上新闻，大概是在9月25号到9月28号区间、然后今年开户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里面提醒到大家，大家也可以自己刷新闻、这边开户那边你拿着谢卡就可以预约了，
1: 是
0: 我们顺丰京东帮您到邮，
1: 对，
0: 就是包邮到家，就是非常之快，
1: 是
0: 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了，就是今天这个159块钱的一个机制组合，我们只有200单，这个卖完就下架了，跟大家阳澄湖开湖跟大家争取到的击穿底价没有中间商的一个尝鲜福利、我们不赚钱只宠粉，只卖今天一天的时间，
1: 是
0: 大家回复大闸蟹抓紧抢单，
1: 对，
0: 现在下单我们还加送品蟹的大礼包，剪刀、蟹针、紫苏、姜茶、醋包、
1: 对，另外呢咱就说咱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还有一点，从我们这儿买、有一个非常硬的这个售后机制，就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的那个都是去绳净重，
0: 足斤足量，我们不卖水不卖绳，只卖净重的大闸蟹、同时大家到手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蟹精致到什么样的地步啊？是专门用香草来进行捆绑的、不是说市面上你在菜市场或者你在超市看到有一些绑着绳子、就是第一我们没有香草，没有重量、同时它没有土腥，蒸完之后还混合大自然的清香，就是自己在家吃或者中秋送礼扫码提货都非常的方便，仪式感拉满。
1: 对，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你其实我觉得您爱吃螃蟹的话或者是走亲访友、您想给人带个伴手礼、别等那个到零根了再扎堆买、那时候价格对价格上去物流爆仓，
0: 我们跟大家组合出来的机制和价格就是卖一组少一组，卖完就没有了，就像丹丹说的，就是我们配好的、我们不能在那个池塘里面只剩公蟹跟大家来卖，全部都是组合好的机制，今天这个机制159块钱的只有今天一天，所以此刻听到大家不要犹豫，就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去抢，到手之后呢，如果朋友们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当然不会啊、但凡有任何的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一蟹一码，扫码溯源真伪，现补现发，
1: 是
0: 苏州阳澄湖原产地，顺丰京东冷链跟您包邮到家，这也就是我们原产地当日捕捞，品相拔尖，你收到之后不会死翘翘，开箱还在吐泡泡。
1: 这压的什么运呢？您这
0: 哎，我还有呢。爱吃水草，拒绝洗澡。我们这不是洗澡蟹，我们是吃水草长大的水草蟹。
1: 哎呦，
0: 但收到之后可以去看啊，我们就从源头保障每一只大闸蟹的纯正。
1: 严香还说，
0: 我喜欢螃蟹。抱歉，我喜欢螃蟹。
1: 严香说：“你俩呀，这个带货呀，还是不会带货
0: 哦。
1: 你们说大闸蟹，
0: 应该怎么办？
1: 前头你得配一段。”配一段五岳龙山，那不我们再来一段苏州评弹是吧，那确实是绝配，
0: 待会儿吧。
1: 您这个在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今天我们给您只卖一天的这个可以说非常爆款的一个价格了，
0: 是的，
1: 公三两母二两半，三对六只159，回复大闸蟹买两单再送您199的黑蜂雪蜜一斤。
0: 大家不要等说过两天再买，首先这个价格机制没有了，
1: 就是这个就是一天啊。
0: 你说等到中秋国庆它长大了再买，开湖之后朋友们不是这个价格，价格上涨不说、物流爆仓，基地也来不及发货、所以你想要的规格也可能就没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顶盖流油的阳澄湖大闸蟹先锁到自己手里。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

0: 九月开学季，四次六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Q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2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3: QBaby Keep Running。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恒霄，
1: 我是小麦。珊珊来了就问，二两的吗？公三两，母二点五两。就怕二两的大家吃黄不够不过瘾。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这个尝鲜的爆款这个组合就真的是大家不可错过的一个福利机制。
2: 哎，这倒是，
1: 就是你真的在其他平台很难见到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价格，只有私家车999，我们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区出中间商才能给到大家这样一个打骨折价，这真的是击穿底价。
2: 6只159和1只20多块钱。顾雪还问是每只螃蟹都有蟹扣，那当然是每只螃蟹都有蟹扣，
1: 当然
2: 不可能掺着卖，因为我们每只都是从

0: 那阳澄湖里头土生土长出来的这个阳澄湖原住民，
1: 开湖之后我们就现捕现发，
0: 对，
1: 我们专属的蟹扣，大家可以溯源，就是从源头上保障每一只大闸蟹的纯正。
0: 对，快乐小台问这个现在下单今天能发出来吗？顺丰包邮不包邮？然后死了怎么赔？一看就是着急吃，着急吃，
1: 一堆问题，逐一回答。
0: 逐一回答，首先一点啊，就是、这个、
1: 今天发不了。
0: 今天发不了啊，就
1: 我们先跟您发蟹卡是没问题。
0: 对，就螃蟹给您发不了，就是我们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您的蟹卡，您早上下单。次日能收到，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顺丰或者是京东
1: 是
0: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刚才有这个六大赔付啊，您看，您再跟您说一遍，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
1: 嗯，
0: 去绳净重，而且我们的绳都不是一般的绳，绳就是
1: 香草，
0: 不是那种的糟了吧唧那声，
1: 对，它第一没有重量，第二它蒸出来没有土腥味儿。
0: 对，
1: 是我们就是专业。
0: 是您这个收到卡之后啊，就是您等那个人家正式开壶了之后，就随时可以兑换了。
1: 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为啥说这个蟹现在发不了？
0: 嗯，
1: 阳澄湖大闸蟹每年开壶之后再跟大家捕捞发货，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只大闸蟹在最适配的季节长到它最肥美的一个姿态。
0: 不到日子呢？
1: 对，
0: 但凡现在您要买，那肯定不是阳澄湖大闸蟹。
1: 对，这是它早几天、晚几天都不是那个味儿。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年它价格锁得那么死？
0: 嗯，
1: 就是因为它开壶之后。那几天售卖，它保证大家到手之后的一个品质。
0: 嗯，
1: 说到我们的蟹卡，我们再多说一句，往年蟹卡我们三年有效，今年跟大家又做了一个优化升级，
0: 嗯，
1: 终身有效，
0: 一直有效，
1: 一直有效，而且我们蟹卡特别的漂亮，
0: 嗯，
1: 黑金风格。
0: 老前锋
1: 红黑金风格。
0: 对，
1: 往年的那个红色的卡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如果说送客户啊或者是什么，你送给别人，就是你这个卡就看着比别人的贵，
0: 情绪价值拉满。
1: 好，大家此刻呢可以继续跟单回复大闸蟹。
0: 是，
1: 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只卖一天的爆款长鲜啊，是公三两抹2.5两三对六只159元。
0: 嗯，
1: 如果大家下两单的话，就是6对12只。
0: 哎，
1: 下两单的话，就是再多送大家一个
0: 黑
1: 蜂雪
0: 蜜。这跟我们商城卖
1: 199，
0: 那这一斤呢？啊，
1: 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一整斤。
0: 您泡冲水也可以，您直接拿勺蒯也更过瘾。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原产地溯源的，也是我们这个主推的品。
1: 嗯
0: 啊，正常我们这是售卖的。
1: 嗯，
0: 今天这个是算是赔了本了。
1: 我们明天大家再来节目里面要昨天那个规格没有了。
0: 对，就这个
1: 不够，数不够。
0: 159。六只这个我们就卖今天一天啊，您回复大闸蟹就行，
1: 因为我们999也只有一个蟹塘，
0: 嗯，
1: 还没有那么豪气。并不是说阳澄湖都是我们的，
0: 就养这一个就不一般。
1: 好，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继续抢单。此刻呢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最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0: 嗯，
1: 说到开学季了，说最近呢国家防控啊，这个疾控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0: 嗯，
1: 说夏末初秋的这个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一个高发季节。
0: 嗯，
1: 校园呢人群密集，并存在着一些传播的这个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
0: 嗯，
1: 学生还有家长也要做好预防的工作。
0: 嗯，
1: 比如说哪几类呢？主要在秋季开学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到这三类传染病。第一，呼吸道的传染病。
0: 这容易在教室里头，是吧？
1: 对，飞沫传播。
0: 是是是。
1: 就包括什么这个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等等等等。
0: 是。
1: 第二个呢是肠道传染病。
0: 那就是勤洗手、多通风，人多不去凑热闹。
1: 是的，手就是卫生的关键了。第三呢是虫媒传染病。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个传播，环境治理和个人的防护是关键。相信很多的老师都已经提前把这个我们教室的这个角落里面打扫好了。
0: 嗯，这个到了这个开学季的时候呢，确实咱们还是得让孩子们也得多多的注意。嗯，一个是这个养成自己的这个个人习惯卫生习惯。
1: 嗯，
0: 再一个呢，这个咱们在一些公共场合呢也可以考虑啊，带一些这个喷一些这个防蚊虫叮咬的这些这个喷雾啊，抹点这个小油啊，药膏什么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根据您的情况，这个如果是比如说人多聚集出行或者干嘛的，戴一口罩什么的。
1: 然后就不要咬笔。小朋友跟在这个家长
0: 指甲也不行，
1: 不要咬手、咬笔、咬橡皮，借同学的笔咬一咬，这个都不要。
0: 真讲究啊，借同学的笔咬。
1: 是，一看都是有童年的人。